0: 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券信用卡产品升级了，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留学缴费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返消费金3%等惊喜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974星球的信号。
3: 当给我的爱人来，
4: 这里是974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5: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6: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7: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8: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9: 音乐生活家。
10: 什么时候
11: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4: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12: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8: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的，万物的声音

0: 但是你写不了多少，应该是说啦，这些故事其实大部分都从一些朋友的故事，然后从他们口中，或者是哎、欸，你最近失恋啊，你要不要讲给我听？
1: 我要
0: 啊，你要
1: 我预约，
0: 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啊？我的做法很简单，我的做法就是你写一大段文章，尽量在

0: 是我找第三者的意见。
1: 那客观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大家听得懂的东西，就比方说原来爱情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简单，那个是比较客观大家听得懂的。对，但是我讨厌你，我恨你，我就是不喜欢你喝酒，这个就是比较主观的。这歌曲里面一定要有客观跟主观，先唱一些主观的东西，但是到后面你要拉回听众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些客观的东西，让大家感同身受，有共鸣，是这样子。那你要写的话，2000字给我，我再从中去截取这些文字。
2: 音乐中常常充满着不可比拟的情愫和力量，在张震岳的世界当中亦是如此。无论是爱之初体验的苦涩，

早期的清新摇滚到后期各种风格的尝试，张震岳的歌曲活跃在 MP3 和手机歌单里。是的，他的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时光，他的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段故事。阿岳就像邻家大男孩一样，给你轻轻地唱着歌曲，叛逆的模样下带着真诚和坦率，陪你一起成长。虽然他长了一副坏孩子的模样，但是他的歌曲带着一股清新而又自由的味道，简单直白的歌词配着清纯吉他的伴奏，他说自己不是在做音乐，而是在玩音乐。从双手插兜的海边青涩男孩，到现在可以驾驭任意风格的音乐玩家，张震岳在自己的音乐道路上一直在不断的挖掘，不断的尝试。不要刻意的说这是什么风格，这就是阿岳自己的风格。来听张震岳，再见。

0: 八点十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1: 早上好，哥，我是静瑜。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震岳的一段这个声音星球，大家应该从长度上推断出来，他是。

0: 清晰的记得他当时采访张震岳的这种状态啊，
1: 嗯，
0: 像是两个文艺青年在一起对话的感觉啊。所以我刚才也看了一下，实际上关于他自己的这种纪录片访谈都很多。一般来说，明星呢，一般是比如说红毯啊，
1: 嗯，
0: 或者找一个比较舒适的位置去做一些专访的这种事情是比较多的。
1: 嗯，
0: 但我发现在他身上比较有意思一个特点是，从零几年到现在，经常有纪录片团队去给他拍他的生活。
1: 哦，
0: 他的生活可能太有意思了，是吧？每天在
1: 学个三轮车呀，
0: 学三轮车呀，滑就滑滑板啊，
1: 在不断的挑战学习啊，
0: 对对对，
1: 尝试一些新的很有意思的事情。
0: 嗯，当然呢，这个泪落心田也说期待阿岳今年能够在金曲奖有所斩获。那天呢，有人问我金曲奖有什么预测，我说反正与我的感觉，去年一整年得阿岳那张专辑跟着感觉走，如果没有获奖的话，这就是一次黑箱操作。
1: 太夸张了吧？仅代表他个人意见、啊，
0: 仅代表我个人的现在这种好恶的感觉，
1: 跟北京娱乐广播没有任何关系啊。
0: 好，所以呢，这个阿岳确实，我觉得最近他能够一直保持自己这样一种气质和这种青春的感觉哈。
1: 嗯，
0: 这也是拜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所赐，跟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点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点什么呢？有请小左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2: 最近爆火全网的上课偷吃大赛，瞬间勾起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火速引发网友集体共鸣。高度还原的课堂场景，小心翼翼偷吃的惊险氛围感，精准复刻了每个人的校园专属名场面，也让大家纷纷回忆起学生时代的各种离谱课堂操作。其实呀，除了偷偷藏零食，趁老师不注意的快速干饭，学生时代的课堂小动作远不止这些。有人呢花式传纸条，偷偷开小差，有人藏玩具，小声和同桌唠嗑，个个脑洞拉满，演技在线。今天咱就来说说上学时期在课堂上有哪些让人哭笑不得的离谱操作呢？
0: 离谱操作，我们刚刚确实听了很多，但是接下来呢，这个小豆豆呢又把离谱操作又
1: 升级了一下嘛。
0: 他说上课睡觉，突然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下面的兄弟姐妹是真的给力啊！
1: 嗯，
0: 有人说学 C， 有人说填细胞，有人说，
1: 所以等一等，我想知道。那老师问的这到底是一道选择题还是一道填空题？
0: 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题，这些人就已经开始说选 C， 选填细胞，
1: 怎么有这么多来帮倒忙的？
0: 是是是是是，
1: 比如说大家都记得 CC 啊，那我
0: 也可以
1: 选 C 啊，怎么说还有填细胞？所以我在问嘛，我说题型是什么，你们可以先告诉我吗？
0: 说明可能那帮兄弟姐妹也没怎么好好听课是吧？
1: 但是可是逮着一个机会然后来恶作剧一下了啊。
0: 是是是，
1: 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在。但你看其实今天我们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话题呢，也在今天七点钟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最近网上有一个爆火的就是偷吃大赛，就让大家重新回到了以前的教室里面去，还专门设置了两个就是扮演老师的人去巡回督查。
0: 对，关键是大家的前提条件一定要悄悄进食，
1: 对，
0: 一旦被抓到就要被罚站30秒。
1: 哎，
0: 这个感觉非常刺激跟紧张，对吧？
1: 就参赛选手需要在被不发现的情况之下悄悄的偷吃东西。
0: 是、啊、
1: 老师如果突然一个转身，那你就应该赶快去把这个吃的就藏到桌子下面、
0: 哎、
1: 或者说
0: 不能
1: 所以也不能再咀嚼了啊、
0: 哎。
1: 所以你看各路选手各显神通，熟练掌握各类隐蔽偷吃技巧。
0: 对，
1: 这都是我们在中小学的时候练就的一身本领啊。
0: 关键是现役小学生选手表现尤为亮眼，堪称职业选手。关键是全程没有人一个人被抓包，平常练的是非常多的啊，
1: 操作非常幸运流水啊。所以你看今天也是我们的周二早秀复古日，我们借由这样一个话题让大家来一起追忆一下自己的学生时代啊、
0: 嗯、
1: 学生时期在课堂上的离谱操作，当然不仅仅是你自己经历的，还有一些你见过的，因为我们也比较了解大家嘛、
0: 嗯、
1: 今天可以合理使用我有一个朋友系列啊。
0: 实在不行就跟大家就是说说自己的朋友的事儿也可以哈。
1: 嗯，
0: 一个滤波器这个事儿，他说一个同学上课看漫画被班主任看到了，情急之下呢把漫画书卷起来塞在羽绒服袖筒里、
1: 嗯、
0: 我们原来老塞的那个校服袖子，
1: 校服因为太宽大了，
0: 比较宽大，
1: 可以兜进去、
0: 嗯、然后班主任当时也不说话，结果一会儿呢把他请了讲台说，来大家上课累了吧，请这位同学给各位表演一个魔术，大变漫画书，
1: 从袖子里面哗甩出来一个漫画书。
0: 老师还真的是啥都知道啊！
1: 哎，所以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有意思、
0: 嗯、
1: 特别是毕业了几年以后再回去看老师的时候聊起来的一些事情，你就会觉得说我现在已经到了两头都能理解的年纪。也会再把这些当时课堂上的糗事当作趣事去说。
0: 是、嗯、来吧，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的孩子。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把你知道的当年见过的课堂上的离谱的操作继续发送到早安的安排，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

0: 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例返1%，留学缴费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返消费金3%等惊喜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北京车主可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三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管家，您的贴心助手。4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80000000。
1: 早安音乐秀，
2: 早安音乐很帅。
3: OK， 早安音乐秀。
4: 早安怎么了？早安想下岗吗？
3: 早安音乐很秀，我刚才看到一个说今天是中国旅游日。
4: 对啊，
3: 咱俩当时发出的呐喊是什么？
4: 但是我觉得吧，就是
3: 什么？但是刚才你是这么说的吗？啊，
4: 不是啊，大家过来问说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我们为什么要上班啊？
3: 对啊，对啊，
4: 把旅游日定在工作日的这一天，大家都要请年假吗？
3: 我觉得以后就应该定在什么呢？定在4月30号，或者是9月30号，第二天马上就有个小长
4: 假放
3: 假
4: 了。对
3: 对，
4: 哦，对，这种感觉会比较好一些。
3: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啊。但是不管有没有放假，最近的各位还是可以到微博大眼音乐节去关注一下。初夏的快乐呢，如约而至，5月23号到24号，微博大眼音乐节会登陆昌平的千帆音乐公园，2天2夜的沉浸式的音乐派对，也承包了您整个初夏的好心情哈。
4: 这次的神仙阵容直接拉满，李健带来《在水一方》的音乐节首唱，温柔歌声直击人心。而周深呢，这次带来了超长的60分钟专属舞台，
3: 对，
4: 首首金曲连唱，听感超满足。那这次的阵容名单当中，还有张碧晨、周震南等等的人气实力歌手倾情助阵，2天阵容不重样，怎么刷都不亏。这次大家可以在北京最舒服的一个季节去感受一下音乐的美好，
3: 对，
4: 草坪晚风惬意十足，星光现场氛围感拉满，抛开生活的烦恼跟压力，赶快约上你的搭子，一起来到微博大眼音乐节来打卡，在音乐当中尽情放松，放肆享受夏日美好。
3: 是，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最近呢非常关注的北京国际博物馆日的这个，昨天是开始首日启幕了嘛，对吧？首博呢也是有重磅的大展，解锁一下千年的美洲文明啊。
4: 是，这也是昨天在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音乐生活家当中来为大家重点介绍的首博史上规模最大的特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昨天正式开展了。
3: 厉害了啊！
4: 那昨天也是国际博物馆日嘛，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的逛博物馆的一些话题，才发现我们早秀当中有这么多的同好们，就专门建立了一个群，让大家一起进来聊一聊、玩一玩。那昨天的时候，你知道群里面有多灵通吗？就昨天这个展才刚开，
3: 对，
4: 就已经有人把其中的一些热门的展品的照片就自己拍的。
3: 哦，这已经去了是吧？
4: 对，有一个那个金的，还是那种材质，我具体我不太了解哈。看起来我觉得这个好神奇啊！
3: 我都着急了。
4: 我说这是个
3: 各位想去的，暂时先不要去，下周跟我们去好不好？
4: 我说这是个驴吗？他说不，这是个羊驼。
3: 哎呀，那个长得也不像驴了。
4: 很有意思啊，因为这次将会汇集了墨西哥、秘鲁20多家文博机构展出的800多件的精品文物，串联了3000多年的美洲文明发展史，并且有超过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展出。
3: 是的，
4: 所以为什么它叫玉米、黄金、美洲豹？就是通过玉米、黄金、美洲豹这三大核心的意象去拆解一下玛雅的宇宙观、玉米神崇拜，还有安第斯的权力文明。
3: 是的，
4: 来首次完整的公开秘鲁西潘王陵的考古成果啊，等等，有一些非常惊艳的文物。但我觉得因为毕竟它离我们的历史还是有一些远的，是完全的另一个文明，
3: 对，
4: 所以其实还是需要有专业的人去帮你去解释，带你去导览。所以最近我们也在努力的去做这一项工作。那所以也欢迎对这项展览比较感兴趣，或者说就是对博物馆和展览比较感兴趣的各位，可以来到早安大王牌回复一下博物馆或者展览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的一个群二维码了。那已经在昨天的时候加过群的就不要再重复进群了，
3: 对，
4: 内容都是一样的，
3: 正式开动啊。那刚才我们这个展能和大家好好的来捋一下来自于南美的这个古代文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 Bad Bunny 也是南美最近最富有盛名的超级碗办过活动的一位顶流歌手，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 DTMF。
4: 那我们可以从开头开始听吗？你说话挡了他好多啊。
3: 是我说的吗？不是你说的吗？
4: 是你啊，你话好多啊，你影响我听歌了。
3: 来吧，听一下。

0: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留学缴费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返消费金3%等惊喜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0: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2: 4008-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2: 4008-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早安夜笑。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来份早餐，用音乐唤醒无精打采的耳朵，一杯咖啡，让阳光驱赶晚睡早起的困顿。嘴角上扬，开怀大笑，欢乐的不只是上班路，而是每一个早晨。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2: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3: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2: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国家大剧院的最新的演出资讯。国家大剧院2026五月音乐节即将迎来收官时刻。5月24号，殿堂级的爵士人声库尔特·埃林重磅加盟了午夜玫瑰音乐会。身为两度格莱美获奖、17次提名的爵士标杆，他的音色非常醇厚，唱腔诗意，巡演的足迹也是遍布了全球71个国家哈。
3: 这一次呢，他将演绎多首经典的爵士名作，以纯正的即兴韵味，还有深情的叙事感，打破古典和爵士的边界，用慵懒治愈的旋律来为今年的五月音乐节献上浪漫的收尾。更多的详细内容，欢迎您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方网站了解票务详情。

0: 握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华语星光会，来吧！今天呢，我们听到的是实力歌手谭维维演唱的国语单曲，叫做《莫装》啊。这首歌曲呢，实际上还是层次非常完善。我每次听到谭维维这几个字的话，我就觉得昨天那首应该让他来唱，华语老腔一声吼嘛，一声吼是吧？啊，
2: 你就应该再把重新的那个主角的自己唱不清楚的，然后现在在想说谁可以过来替我唱是吧？
1: 对啊，
2: 这个莫装呢，确实是一个国风的单曲，一会儿大家可以听一下，它跟昨天你听到的主角的感觉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啊，
2: 所以它不能替你，你还是。

0: 就是郭 PD 那段怒音练得怎么样了
1: 学的怎么样了呀？嗯，
0: 好吓人，好吓人。
1: 但是我看到了他的这个阵容的班底还是非常厉害的。张静怡来作词，刘炫斗来作曲。因为这两天正好也在做我们的华语军曲新观会的新歌推荐嘛，哎，才发现刘炫斗这位作曲家真的非常的有意思。他也就是上周的时候刚刚帮我们去创作了腾格尔老师的那个送别的呢，
0: 很好啊。
1: 是，所以这次呢非常精良的制作搭配，然后呢细腻的曲风编排，大家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听到韵味十足的国风视听质感。
0: 来吧，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谭维维演绎的这首国语单曲《莫庄》。

0: 道的新鲜玩法。
1: 早安，游乐场。
2: 我本来想也给你上
0: 我的太阳，
2: 祸害我一样啊，弄点我的太阳。
0: 我不会，我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2: 那我
0: 不像你，随随便便就可以来。
2: 这样吧，我今天给你放任意门。
0: 你我用任意门来唱这首歌曲吗？
2: 哎，怎么样？我觉得可以。
0: 因为你觉得我对任意门已经
2: 非常
0: 熟
2: 悉
0: 了，
2: 你刚才一开，你立刻就开始开口就唱，怎么样？你试一下。
0: 我试一下，但我不确定，所以咱们已经彻底放弃了我也是个 rap 的这个环节。
2: 不是，我现在也是个 singer。
0: 哦，对。

0: 回复任意门的朋友，每个都是错的。
1: 那来听一下吧，这首歌的歌词，看你能不能迅速反应出来它到底是哪首歌曲。
0: 厉害了啊！
1: 来把歌名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两个平台同时计时，看看今天的小耳朵的小红包属于谁呢？
0: 嗯，
1: 准备好了哈，
0: 来
1: 试一试。那根芸豆像不像一个冰淇淋，夹进你的手指就是变成夹心饼，一口口的过瘾，轻轻大喊声音，吹起贝壳当年盔甲的情景，呜呜呜，真的是卡不上了，
0: 给我谁把
1: 流浪就是彩虹星星。这个真的卡不上，这个调好奇怪，
0: 继续卡继续卡，来准备。
1: 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想挠挠你的彩虹和小脚丫，放马来吧，想要亲亲你笑脸的小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惧畏惧大小脚丫，
0: 这么快就有人猜出来了，
1: 现在大他就会带你到达，学学牵牛花还有喇叭的口型，好像在滴滴答滴滴答，
0: 也有一段 rap 对不对啊，
1: 这是我编的，这个不是 rap， 原曲没有任何 rap 好吗？
0: 行了行了，已经有人猜出来了，不错不错啊，今天大家我觉得其实
1: 太难了，
0: 只要词足够熟悉，你无论怎么唱都可以唱出来啊。
1: 对，但是呢我觉得我们的冷门歌手孙燕姿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强的，
0: 非常在线，
1: 这虽然算是他非常后期的作品了、
0: 啊、
1: 但是呢依然有小耳朵第一时间反应过来，我们恭喜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原正确的答案就是他写给自己的宝宝的这一首彩虹金刚，
0: 是的啊。
1: 来，请把你的收款尾码截图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一个小红包，感谢你，也感谢所有参与其中的小耳朵、啊。

0: 真好啊，这么一首歌曲大家都这么熟悉，鱼子唱成这样的大家都猜出来了。
1: 我很努力了好吧。
0: 刚才静瑜非常不爽，给我准备了首别的歌，一会儿让我。
1: 你不是喜欢带着娘子一起唱 rap 吗？
0: 我跟你说啊，我这么念没问题、我们到时候甲方爸爸过来投诉你，
1: 没
0: 到时候我就说
1: 没关系，
0: 都是你的主意，你知道吧？
1: 你先娘子一遍，我再
0: 好
1: 好的解释一遍好不好？
0: 行了，我们娘子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79届戛纳电影节开幕，最近大家应该也被巩俐热评、热搜刷屏了，对不对啊？
1: 太有气场了。
0: 是是，但这次呢 ，Peter Jackson 彼得·杰克逊呢是荣获了金棕榈奖啊，我觉得也确实是为这位新西兰影坛的巨擘，颁发了一个、象征了终身成就的荣誉金棕榈奖，因为毕竟《指环王》三部曲，对不对啊？
1: 也是的，那他动情也回忆说自己当时18岁的时候被杰克逊选中的时候啊，现在呢也成为了一个能够拿到金棕榈的终身成就奖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那其实这次在现场，虽然说好莱坞大片可能没有在这次的戛纳电影节当中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出现吧，但是它的星光含量还是非常强的。
0: 是的，这次呢，中国演员巩俐和美国影星甄方达，哇，这简方达当时一出来，我说这个年龄90了吧，应该。然后呢，两人分别代表的是东西方文明，也是强调了电影能够跨越语言文化和时代，连接人类的情感，对吧？
1: 那大家在社交网络当中最近一直被刷屏了的，应该就是巩俐用中文正式宣布电影节开幕，恍惚好像来到了北影节的现场一样，这种感觉。
0: 而且呢，于子最近呢实在是太心水一些电影了。下周我们来说说他是如何自来水电影的，好不好？
1: 对，我们也设计了一个专门跟电影相关的一个话题。这次的电影节将会一直持续到5月23号，而韩国导演朴赞玉有非常多精彩的这种影片的著作，是来担任到评委会主席的。主竞赛单元已经正式开始角逐了，所以也期待最终花落谁家。
0: 来吧，我们说到《指环王》，大家来感受一下当年震撼你的恩雅带来的这样一种让人非常有意境的感受。

0: 哇，真的非常非常动人哈、啊！忽然想到了当年，
1: 非常非常不适合早上8:51的时候给我来点 rap。
0: 是啊，这不是正好是赶上这么一条吗？
1: 嗯，
0: 当年有的时候就真的，我觉得他就像一股凉风一样，每次学习啊、干什么其他事情，非常非常适合让你定心凝神。
1: 对，
0: 后来呢就出现一个什么冥想馆之类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这首歌一定会在其中。
1: 但它不适合在周二的早高峰的时候，在北京拥挤的车流当中去听听这样一个往放松的感觉。
0: 我现在瑟瑟发抖，
1: 就适合一个你知道，就是已经夏夜晚风海边吹着 那种感觉才适合，特别是在旅游日的这一天，心向远方的这种感觉。那目前的话，我觉得我不是刚跟你说了吗？来首 rap。
0: 你都心向远方了，你都夏日海风了，结果你让我唱娘子，
1: 这不是我说了吗？我心向远方是因为你刚刚那首歌给的氛围，但就目前的这个早高峰大家的心理状况来讲的话，我觉得娘子特别适合来给大家做接下来的推荐。
0: 咱们真的要这样来给大家做 Radio 嗨歌团吗？
1: 我说了呀，你先来嘛，我托底，你看有我这样的搭档，夫复何求啊！
0: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好不好啊？
1: 嗯哼，
0: 娘子。海浪之蜜精粹水干皮用它不碎缩水，夏天的炼丹也能保持去润软嫩。

0: 计时。
1: 哦，你在教我怎么用是吗？
0: 化妆棉轻轻的沾粉，5分5分钟，急救的效果真的超级棒，超级棒，超级棒，
1: 快买它！
2: 怎么样？
1: 我及时的给大家喊了，
2: 我是不是压住了？我是不是压住了？
1: 但你没有说最重要的东西
2: 啊！对，
1: 你再重新把 BGM 起一下。
2: 来，
1: 我对这首歌不太熟，怎么办？你给我换任意门吧，还是？哎，关键词哈。

0: 会被投诉了。来回复一下关键词水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或者北京音乐广播，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可能刚刚在 PD 的滑水当中大家听得没有太清楚，
1: 也没太听懂，
0: 而是价格非常合适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一瓶大家知道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官方的价格是要1400多块钱，但今天呢既然到了520了，而且我们这一波品呢是因为相对来讲它比较临期，它到27年的应该是4月还是5月份，
1: 三月
0: 啊，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但价格真香，潘一德尔2瓶150毫升正装只要520块钱，
1: 是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60块钱啊，虽然有效期呢到明年的3月份，但价格确实很香，正品保真，支持蚂蚁联全程溯源，各位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关键词水下单抢购。虽然刚才我说了半天大家是可能也没太听清楚啊，但说白了呢，就是不管是干皮油皮还是敏感肌，用它都非常合适，因为里面的神奇的活性精粹呢能够强韧您的肌肤屏障，
0: 对，
1: 日常护肤的时候我刚才说了用掌心按压法，洁面后取出3到5滴搓热，轻轻按压全脸，后续的护肤品吸收力会更加好。你可能没有听出来我刚才在唱什么，
0: 是
1: 我唱的就是这些东西。
0: PD 讲的第二段了，第一段的时候混在娘子里了，听得不是很清楚，但是你看现在正好在换季的时候，特别是北京飘扬柳絮这段时间，你没有发现昨天我们开会的时候领导说咳嗽声此起彼伏，
1: 这时候说完以后有个同事想咳，一声声给咽回去了。
0: 所以你看熬夜暗沉还有换季敏感的时候，用化妆棉湿敷5分钟急救效果。

0: 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来查收这一次给大家送出的福利吧。
1: 嗯，好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的很多来自于这个小朋友的时候啊，这个当时呢一些课堂当中比较惊悚的时刻。
0: 嗯，
1: 应该来说呢，可能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或离谱操作，但是实际上过后刚才我觉得有个小那个故事我觉得比较打动我，就是当时把老师惹哭了，
0: 对，
1: 但后来其实也认清了自己，而且多年以后其实非常感谢老师
0: 是
1: 那么认真的为自己付出，对不对哈？
0: 对，可能在自己的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嘛，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个前额叶还没有发育，会做出一些，
1: 这可是学会了不少
0: 会做
1: 高级词汇啊，
0: 离谱的事情，但是回头想一想的时候，觉得啊、也是很可爱的，但是还是要注意，包括家里面有小朋友的，现在还有好多我们开着车行驶。在路上你可能刚送完孩子，对孩子的一些行为还是要进行规避。
1: 是的，好了，
0: 劝导。
1: 最后一首歌曲呢送出的是我当时的状态哈、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看着大家的童年还真的
0: 很快乐。那你也要问问老师快不快乐啊。
1: 童年以后可能也会莞尔一笑吧。好了，8:56，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聆听和关注，我是郭鹏，
0: 我是静瑜，
1: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拜拜。

0: 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行极见坦途。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2: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3: 第20位，黄婉婷，时光。
4: 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
3: 第19位，品冠，门没锁。
5: 天都黑了你都没来，我没来坐，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
3: 第18位，王力宏，听爱。

中间的中的总结，是不是啊？各种案子啊，各种 case 啊，各种计划，各种 KPI 啊，哎呀，每天都是觉得节奏太快了，卷得不行，所以有的时候真的要放过自己一把，来听汽车音乐会这些好听的音乐，让自己能够喘口气。时光写给岁月的诗，旋律裹着自由和温柔，把过往的迷茫、当下的平静都唱成了心底的光。王婉婷用时光编织旋律的网，网住青春的悸动和成长的释然，每句吟唱都像是老友的低语，在时光当中静静流淌，温暖又治愈。这段文字真的很好听，回放。

我工作。品冠从华语流行乐坛的神仙打架时期走过来，是曾经被各大音乐排行榜认证的实力歌手。如今的他呢，是披荆斩棘、勇于挑战的乐坛前辈哈。满美所明明很爱你，最近比较烦，那些女孩教我的事，我以为这些80、90后青春记忆当中的 KTV 金曲，也成为一代人的难忘回忆。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可以瞬间。

0: 炸过没哭过。
1: 第十八位，王力宏，听爱。
0: 你的声音听见爱情，他的那张陷入浮云。
1: 第十七位，孙燕姿，遇见。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
1: 第十六位，莫文蔚，十二楼。

就是那种相依相伴的情感，从爱情变成亲情，从爱情到亲情，就是这样相守相伴的坚持啊。好了，最浪漫的是赵咏华用甜美的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情感演绎得细致入微，每一位听到的人都会被她感染，爱情的美好。整首歌曲的编曲也很简洁哈，就是一种简单浪漫的氛围，旋律如此优美舒缓。来来，赶快，我们要一起陷入到爱情的甜蜜当中了。最浪漫的是

此的承诺，这是恋人之间希望共同面对未来，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要相互扶持的勇气呀。又是一首经典情歌，听吧。

念，闭上双眼，你在心里面。每一个人可能都在某一个很特别的时间，因为阿妹张惠妹的某一首歌曲畅快的笑或者放肆的哭吧。这首《永远的画面》2001年第九张专辑《真实》当中的一首歌。爱情带给我们太多太多，也让我们学会在爱情当中成长。永远的画面。

0: 这首歌曲勾勒出了一段青涩又深刻的初恋的回忆。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唉，成长之后的醒悟和遗憾，也触动了无数听者心中关乎错过和悔恨的情感共鸣。过去了，永远埋藏在心里，也挺好的。
1: 我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2: 我是汽车音乐会，
1: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0: 那些放在心里的人从不是遗憾，而是人生温暖的碎片。能有这样一个一直放在心里的人，其实也挺幸运的哈。许美静的放你在心里，对，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前奏一响，那些压在心底的情绪便翻涌而来。太懂成年人的体面了，不是追着要答案的冲动，而是路过旧便利店闻到熟悉的咖啡香时的顿步，是整理旧照片时偶尔的愣神，不纠缠不打扰，把过往的好都悄悄收起来，苦里带着甜。

0: 的这些歌。明天继续这样的话题，第五集哦。好了，启程音乐会让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回到同样精彩的第二个小时，音乐情绪完全不一样了，准备好。你正在电波那一端收听吗？有没有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和我互动？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咱们的专属房间，待会回来可要点名了。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2: 品质生活注入全新活力，驰骋的车胎告诉我，热爱才是永不褪色的天赋。汽车音乐会，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心中的巅峰。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浪漫收官，午夜玫瑰爵士之夜即将重磅登场，格莱美殿堂级爵士巨星库尔特·埃林领衔献唱，演绎《与我共飞》《自然之子》《是时候说再见了》等爵士金曲，醇厚声线诗意流淌，慵懒旋律浸染夏夜，以绝佳音乐质感为五月音乐节画上温柔句点。五月二十四日相约国家大剧院，赴一场浪漫爵士乐之约。
4: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5: 贫僧修心不修房。
4: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5: 何为全包员？
4: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5: 当真？
4: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5: 贫僧先打为敬。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6: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7: 你的愿望，北广加州护航团来接单。
6: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7: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6: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7: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400-606-8866，加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9: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

0: 成冰哈，还有圆梦旅途，好事连连情未了，白白胖胖充满希望，变形擎天柱，星际爱无限1203，还有5434，天使与孩童，我是刘文正 Y， 还有我、哦、继续往前哈、哦，今天抢到大沙发的还是疯狂跳跳猴哈，星湖起涟漪来了，还有清茶私语，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好了，先进入这一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520了，礼物准备好了没有？ And
1: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520送给他。我跟你讲，女生每天坚持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打底，能帮你的皮肤变得 Q 弹，素颜都透着光泽。嗯，经常熬夜的上班族用它早晚呵护，气色立马再现。嗯，换季皮肤敏感的朋友呢，用它稳住肌肤的状态哈。嗯，熟龄肌用来搭配精华面霜效果更好。男生不知道选什么送给自己的爱人，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准没错，大牌有面子，还特别实用。你看啊，那你说是不是太贵了？官网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400多，但是我们今天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水，你看看有什么样的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到时候两瓶150毫升大正装，300毫升，足足300毫升大正装，只要520元，算下来一瓶是260元哦，真的好划算。消期到2027年3月，咱们就算清仓点喽吧，价格真香哈，而且是正品保真，支持买一点全程溯源。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水，赶紧去抢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520底价告白送送送，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的美妆送送送，最高满5200还送阿考雅的海水珍珠吊坠，添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限时福利哈，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回复水，一起解锁520心动好礼吧，明天就是520喽。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阿杜的 Andy。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旁。

0: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1: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2: 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好了，周二来关注咱家越野车了。5100毫米的越野车油耗4.63升，还加92油。哇，猛士这次可真是出新招了啊！猛士 M817 有点不像我认识那种越野车了，车长5100毫米，一台带大梁的硬派越野车，百公里油耗4.63升，而且。

说实话，当我看到这款车的时候，激光雷达呀，还有鸿蒙座舱这些词同时出现在一台越野车上，第一反应呢不是震撼，而是违和。就像在工地上，你看到一个师傅掏出一杯手冲咖啡，但是你就在车里，这种违和感就会慢慢变成好像也不是不可以啊。3005毫米的轴距确实是有底气。好了，赶快为他量身定制音乐吧，很好听，这首歌来自 Coldplay Miracles。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

0: 浪人琵琶，一首让人耳边一亮的混搭风格单曲，音乐元素之间的融合烘托了江湖韵味哈、啊，也将恋上一个人的喜悦之情表达得恰到好处，歌词很有情趣哦，青涩、浪荡、微醺等等场景一一铺展开来，写的是江湖儿女的爱恨柔肠，在胡六六独特的嗓音演绎之下甚是动人。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冰，谢谢你两个小时的相伴。那接下来又是两首经典联播了，哎，这两首歌曲呢还是都是属于清新类的、啊、首先是林俊杰的《美人鱼》，之后是梁静茹的《宁夏》，一起来听吧。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起飞，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旁。

0: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1: 收工歌，我们就来转场一下，听到这一首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因为明天呢520啊，我们要来听情歌转场了。这首歌收录在王力宏1998年发行的专辑《公转自转》当中，以轻快的 R&B 节奏为主来说配器哈。主歌部分呢，轻柔的钢琴和弦乐营造温馨的氛围，副歌部分加入鼓点和贝斯，增强节奏感。在王力宏的演唱哈，他标志性的转音和假音处理为歌曲增添了细腻的情感张力。再来看歌词，淋我淋过的雨，吹你吹过的风，通过共同的经历风雨的意象，隐喻两人命运的交织。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你啊？将爱情升华为自我和对方的融合。副歌反复强调，爱你等于爱自己，大家都这么想就好了。通过细腻的笔触，将自爱和爱人的关系巧妙结合，强调精神层面的共鸣。好啦，那听歌之前，腾彪和你相约明天9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了。感受到甜蜜，那就接下来传承这档更甜的节目《音乐加快糖》吧。明天9点。

0: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我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1: 我是汽车音乐会，
0: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6: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当代女性啊，这个皮肤总是在高压困境里挣扎哈，早已经不是这个单纯缺水那么简单了。我们现在每天皮肤都要面对的，一方面呢是外界的刺激，因为这紫外线呢让胶原流失污染啊，堵塞毛孔，空调房抽走了皮肤的水分，那这些隐形伤害其实每天都在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
5: 这个除了外界刺激，还有这个内在的压力。
6: 没错，这个熬夜让我们的皮肤代谢紊乱，尤其是到了这个25岁加之后啊，这个胶原蛋白自然流失，就会出现像干纹啊、暗沉啊、松弛等等的皮肤问题找上门来。
5: 除了内外问题，还有护理的误区。
6: 哎，你说太对了，反而让我们的皮肤屏障变得越来越薄，变成了外油内干。
5: 哎，所以说呢，大家面临问题
6: 要解决问题吗？
5: 要解决问题。现在的平价护肤品呢，多停留在这个及时补水上，难以解决根源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很多的姑娘啊，就会像比如说 HR 啊、老妹儿啊等等。这些贵价的牌子，但是贵价护肤品到底贵在哪儿？其实呢，贵从来不是蓝妹这样的品牌的 logo， 而是背后从根源解决问题的效果。
6: 哎，
5: 啊，它的不只是暂时缓解，而是帮你把受损的，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屏障重新建立起来，让皮肤自己拥有抵御伤害、锁住水分的更加健康的这样的能力。
6: 是的，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哈，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加经典面霜加奇迹晚霜。可以说啊，这个三件套一个全套的组合，解决了我们从早到晚的这个皮肤的需求，从一开始的补水，然后再到健康，再到抗时间，全链路的解决问题的一个黄金搭档。所以我们要有钱啊，就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才能告别我们的皮肤护肤的焦虑。
5: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日夜三件套，等于说它有日用的面霜，有夜用的晚霜，再加上这个精粹水，它是属于一个三部曲。每一部曲呢都有针对，比如说咱们的这个精粹水，它是作为吸收的钥匙，绝非是普通的爽肤水，而且是含高浓度的神经活性精粹，也是老妹儿他们家的这个当家的成分。再搭配上什么呢？大家比较熟悉的酸橙茶精华和透明质酸，对吧？打开吸收通道，长效的进行锁水。
6: 哎，
5: 而且它是质地那种略浓稠的，而且吸收非常非常快的这种效果。淡淡的海洋清香，自带的治愈感，而且比如说咱们每天洁面之后呢，用化妆棉轻擦或者手心拍打，快速的能让我们的肌肤舒服下来。
6: 哎，
5: 比如说您上了一天班了，回来以后要让这个肌肤舒缓一下，为后续的这个护肤的疗程做这个筑牢基础的这么一步。
6: 哎，对，打基础非常关键哈。那这是精粹水哈，第二个就是这个经典面霜了。
5: 哎，这大家太熟悉了。
6: 是的，

0: 成了这个透气保护膜，它能够重建我们受损的屏障，像现在冬季能够抵抗干燥，长期用下来哈，咱们皮肤呢就会告别这个外油内干的一个情况，素颜也会泛着这个健康的光泽。
1: 哎，比如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啊，是外油内干的这样的皮肤的女性啊，涂什么都觉得刺激，
0: 哎，
1: 那一定要试试它。我觉得它要打造的皮肤效果是什么呢？叫做稳定耐造。
0: 嗯，
1: 哎，所以说呢，在北京的冬天，室外零下十几度，室内二来度，用经典面霜几乎能保持一整天的这个水润，不会觉得脸干得发紧。
0: 哎，
1: 这个就是经典面霜它能带来的这种效果，咱们是能感受到的。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咱们说完了白天以后，再来说说晚上。
0: 是的，这个晚上它叫什么？叫奇迹晚霜。
1: 嗯，
0: 哎，它可以说是这个夜间的按摩师了啊。
1: 嗯，
0: 质地比经典面霜要更轻盈。
1: 嗯，
0: 无需费力的乳化。
1: 嗯，
0: 同样呢，它也是以这个神奇活性精粹为核心的。
1: 神奇活性精粹是蓝妹儿他们家的经典的这个成分，贯穿始终。哎，
0: 是的，一以贯之的。
1: 嗯，
0: 搭配了夜间的复合物，它能够在睡眠的时候让代谢持续刺激再生。
1: 嗯，
0: 所以呢，像我之前偶尔会熬到这个凌晨哈，啊
1: 哎，
0: 第二天你就会感觉皮肤就有点暗沉发黄，
1: 嗯，
0: 有点垮脸。
1: 哎，
0: 这个时候你再去上底妆啊，上粉底，就会盖不住前一天晚上没睡好的那个气息。
1: 现在好多姑娘都这样，是吧？
0: 是的。哎，所以呢，知道这个奇迹晚霜之后啊，就偶尔，就比如说你熬夜了，第二天起来觉得皮肤有点垮，这个时候涂一点这个奇迹晚霜啊，就发现第二天醒来，它皮肤不会垮，脸色也是那种健康的肤色。
1: 嗯，
0: 不会显得很暗沉，而且摸起来也比较细腻。
1: 这个暗沉，其实如果您经历过这个熬夜之后再照镜子，嗯，一定有这种深切的感触。
0: 是的，
1: 虽然奇迹晚霜在现在啊广告不是特别多，咱们可能呢看到这款产品比较少一点。
0: 嗯，
1: 但是很多人都说真心的好用，而且呢晚霜有的时候要比经典面霜更有针对性。
0: 哎，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日夜三件套，等于说呢，它是第一步用精粹水，白天用经典面霜，晚上用奇迹晚霜，这么一个组合啊。
0: 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经典面霜是60毫升的，奇迹晚霜是60毫升的，还有它的精粹水是150毫升的，这么一个组合。
0: 嗯，
1: 市场价某猫现在1500家，
0: 哎，
1: 那个水是1000家等。

0: 在实在是太划算太优惠了、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日夜两个字啊、日夜，然后就会蹦出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
1: 啊，白天用晚上用，所以呢回复两个字日夜，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然后呢去里边看看它是不是您想要的那款，价格是不是合适，而且进去以后还能领券下单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海蓝之谜的日夜三件套啊，有他们家的精粹水，有经典面霜60毫升，再加上60毫升的奇迹晚霜，我觉得搭配起来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因为三件套的这个核心啊在于什么呢，不光是每一种都有自己的效果，它还有优势在于协同增效，这个词儿可能应用到我们的护肤上其实特别特别少见，但是确实是这个道理。
0: 为什么这么

0: 剂。
1: 哎，而且呢，这个经典面霜它是应用在白天的，对吧？它可能更适用于白天，因为白天的皮肤需要防护，比如说对抗紫外线呀、污染啊、空调房的干燥啊等等，这些我们刚才说了，就是目前来说很多姑娘面临的问题。
0: 嗯，
1: 所以说用经典面霜，它的封闭性更强，能锁住水分，抵御外界的刺激。那么晚上我们回到了自己舒适的小窝里边，它面临的这个情况又不是特别一样了，对吧？
0: 对，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上营养啊，就是排出一天的这个废物哈、啊，让细胞休息。所以用这个奇迹晚霜，它的质地比较轻盈，而且吸收也快，能够在夜间能够实现集中密集的补充营养，不给皮肤负担。
1: 哎，这就是面霜和晚霜的区别，早晚分工明确。白天的经典面霜抵御外界刺激，晚上的奇迹晚霜集中营养，24小时的守护每一位姑娘的皮肤。
0: 所以说是协同增效哈、啊。
1: 对，这样的组合才能实现什么？1+1+1=3的这样的效果，让皮肤从脆弱变得稳定强韧。我再给它加个词儿，就是耐造。你把皮肤养护好了以后，之后你再上什么彩妆什么的，那个担心就会少很多
0: 了。对，这个护肤它就相当于那个一，哎，没有这个一，我们后面的什么彩妆，这都是后面的零哈。
1: 哎，这就是三件套的长期价值。
0: 没错啊，它不是这个速效的护肤品，不会让你说用一次就感觉自己好像突然变美了啊。但是它能把你的皮肤的底子给打好，让咱们皮肤呢自己就拥有抵御伤害、自我健康的能力。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日夜三件套，它里边有什么？跟大家再说一下啊，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是150毫升，然后呢，还有海蓝之谜他们家特别特别经典的那个大白罐60毫升的经典面霜，再加上一个大家比较少见，但是效果非常非常好的那个暗蓝色的罐子，奇迹晚霜也是60毫升。
0: 是的，这个单品啊，我们上这个商城上哈去看，都要1000+的一个价格了。
1: 哎，
0: 那今天我们北广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实在是非常优惠了啊！三件套领券之后，您下单只要899块钱。
1: 记得领券下单899块钱，然后呢是香港直邮到您手上的是包。

0: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也许是三分怀旧，加两勺轻盈，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糖继续全新陪伴，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加块糖，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糖。其实一直都觉得上午十一点是一个挺温柔的时间啊，阳光已经完全铺开，城市也热闹起来。这个时候听歌不一定要很隆重，也不一定非得带着某种目的，只是让耳边有一点声音，心里有一点陪伴。虽然杰克糖现在人在新疆，但是杰克糖的声音和调配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陪伴到你。第一首田静飞和火星电台的《原谅我不是你》，我们从一首克制又细腻的歌开始，慢慢进入今天的调配时间。

陈庆飞的声音总有一种复古电影里面的氛围感，不急不慢，也不把情绪说破，而火星电台的编曲又让这首歌多了一点朦胧的空间感，好像很多话停在半空中没有落下来。有些关系里我们最难受的可能不是分开，而是终于承认我不是你，你也不是我，理解不了的地方后来也只能慢

房东的猫的声音清澈，钟立风又带着一点民谣里的时间感，这两种气质放在一起，就像是一封没有寄出去的信。飞鸟远去了，但它飞过的痕迹还在。听这样的歌会让人想把脚步放慢一点，然后把心里的风也放出来一点。接下来一首歌，跳大海，深蓝色。

很多时候真正适合陪伴人的音乐不一定要特别的热烈，它只要刚好在那儿，就像一片水面，允许你安静一会儿就足够了。刚才是跳大海的深蓝色，而接下来又是一首很舒服的公园散步的感觉，接下来魏诗莹公园 Waltz。

园 Worlds 公园华尔兹听起来很舒服吧，它像一个不需要安排的上午，阳光落在树叶上，风慢慢地穿过长椅。华尔兹本来就是一种带着

这首《鱼缸》也很有画面感，是有边界的，你能看见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也能看见你，可是中间好像总隔着一层东西。这首歌好像就在唱那种微妙的距离感，不激烈但是很真实，有的时候情绪也是这样，它不一定会立刻爆发出来。

0: 底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5: 国中年少
2: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5: 少年中国是什么？
2: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5: 杂志怎么救国啊？
2: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5: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6: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怎么样，有没有一种在城市中间漂移漂浮的感觉？下面这首歌名字很简单，小事，来自猛虎巧克力。

猛虎巧克力小事，没有什么事情是小事啊。可能是一个很小的瞬间，一句话，一个眼神，一次散步，一顿普通的饭，但这些小事当中都有大的含义。生活里面真正留下来的，通常也不是那些特别大的事件，当然那些大的事件留给我们的感觉也是久久不能消散。它这个小事呢，是不急着给你答案的，或者说一下子把你拽到某种情绪当中，只是把那些平时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捡起来。接下来来听周迅《无邪气》。

连着两首，一个是周迅周公子的声音，总觉得周迅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标准的歌手声音，但是正因为如此，他的歌声里面总是有一种真实的质感。而到了王菲，我爱你，我爱你三个字是很直接的，但是王菲唱出来就会觉得很轻盈，她的声音像是把我爱你这三个字放在了空间。

有了这首红，感觉我们的歌单也多了一点年轻的温度，是吗？那听到这里，今天这一个小时也慢慢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我们留给沙一汀，普通女孩。这里是音乐加块糖，接下来是 DT 带来的越听越流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下次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防晒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多时候呢，决定皮肤年轻上线的不是您买的那些特贵的面霜和精华，而是不起眼的这个日常的防晒。要知道啊，咱们的皮肤衰老80%来自光老化、色斑、暗沉、细纹、松弛等等，大多数都和这紫外线啊长期积累有关。咱们今天不白花银子，不拿自己的脸当实验品，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品牌兰蔻的 UV 小白管的这个防晒霜。
1: 没错，因为我们都知道紫外线是伤害皮肤的元凶嘛，其实它主要的伤害呢就来自于两方面，一个是 UVA， 一个是 UVB。
2: UVB 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那个海边给你晒伤晒红了晒烫的那个东西，但是它还比不过 UVA。 UVA 是什么呢？它是深层的阳光杀手，主要破坏的是咱们的胶原蛋白等皮肤内部的细微结构，同时还能让咱们的皮肤里边结合水的透明质酸减少。也就是说您皮肤比如说黑呀、干呀、这个有一些问题呀、都是 UVA 带来的。
1: 对，
2: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小白管在防晒上它能做到什么呢？它麦色绿搭配多重防晒组合剂，跟您说两个指标。第一个，它对于 UVB 的防晒能达到 SPF50+，也就是说大太阳天您去海边涂它，
1: 没问题。
2: 然后呢，它对于 UVA 的防晒达到了 PA+++，所以说它在防晒能力上 UVA、UVB、XLUVA 等等都是能防护到位的。另外它还养肤，里边增加了什么高山雪绒花精粹，这是强韧舒缓的，辣木籽精粹抵御电子蓝光等等的。然后呢，法国玫瑰精粹和薄荷提取物保湿清凉润透，上脸就不热了，
1: 是的，
2: 对吧？还有维生素 E 加上透明质酸，这是一个保水补水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的这么组合，
1: 是的。
2: 所以说它从防晒能力上做到了及格，从养肤上做到了优等生，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个兰蔻小白管的原因。而且今天我价格还很实惠，
1: 是的，这个给到大家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是50毫升的装啊，那店铺现在卖50毫升的这个要卖到600+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89元，而且还有后面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限时买一赠一的活动，
2: 所以也就是了，
1: 对，所以也就289，您能够到手两个，但是呢，这个是限时的，赠完为止啊。
2: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儿
1: 白。
2: 白，小白管的白，变白的白，
1: 没错，
2: 您就可以看到这个购买链接了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兰蔻小白管，它在硬核上解决了几大痛点，也就是说它的科技能力啊确实非常非常强。它应用什么？

0: 啊，应用了空气感的防护膜技术，也就是说您上脸以后不厚重、不闷肤、不堵毛孔，这样呢咱们的上脸就比较清透一点。
1: 是的。
0: 还有什么超微粒的分散科技，
1: 对，它能够使咱们这防晒剂呢不结块，哎，推开呢比较均匀，也不留白，不搓泥，也不浮粉，它能够和咱们的底妆啊兼容性非常好。
0: 哎，我觉得这对于很多化妆的女孩来说实在是
1: 太实用了。对、
0: 啊、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动态的贴合科技，也就是说成膜后呢紧贴皮肤，不移动，不脱落，日常比如说咱们说话呀，做个表情啊，戴个口罩啊什么的，它呢不易脱妆。
1: 没错。还有个就是长效稳定技术，它能够说当咱们运动啊出汗呀，这个时候不易被汗水和油脂分解失效，也就是说它的防护能力是全天在线的，不用咱说哎运动之后随时补涂哈。
0: 成膜也挺快的，15到20秒快速成膜，维持的时间我们同事也试过吧，8到10个小时，也就是说咱们上班的这段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哎、
0: 这一点还是挺贴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霜，
1: 50毫升装啊，那官方店铺要卖到600家了，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呢是限时买一赠一赠完为止的。如果您手速够快的话，289您能拿2管小白管的防晒霜拿回去。
0: 哎，从他的母公司到咱们的北广，授权链全是齐全的，而且是香港直邮到您手，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儿
1: 白，白色的白，
0: 哎，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地呼吸。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中永远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论调，就是你是不是要向当下那些流行低头。但是从当年的向流行低头，你听着吧，是对的，对吧？现在很多像所谓的流行低头，像流量低头的时候，你听着那个歌就差点意思啊，差点意思。但是无论如何，对于植物来说，一下打响名气，专辑里面会有很多歌曲让大家记住它的名字，其中第一首那肯定是这首。

Sugar Sugar Baby Bash and Frankie J 同样也是当年合作的一首经典。其实在这两天的时候，你感觉到北京的一些天气，总觉得好像这样的温度是让你觉得吸引着你，勾引着你，勾引着你再向户外更多的一些去拓展跟活动。刚进入到初夏的时候，尤其是经过这一场风的洗礼啊。

Big Yellow Taxi 这首歌曲有不同的版本，每次在听都会让人觉得特别的轻松跟放松。在夏天同样迎着超棒的心情还不错的天气，稍微上点律动感的话就要听这首 Jennifer Lopez Jennifer Lopez Jadakiss。作为上半段乐流行综艺曲，稍后回来以后下半段乐流行陪伴各位继续。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一天快乐拉满。非遗打卡、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让你意犹未尽。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我很中意，我在这里等着你，说不定会有意外之喜。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3: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2: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3: 是吗？
2: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4: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5: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4: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5: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6: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放眼北京，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越听越流行。

这个麦克风怎么还摁一下弹两下 Ashley Simpson 带来一首 LOVE。 神道是越听越流行，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继续在周二的午间陪伴各位中午醒醒醒一个小时，共同来听歌的时候，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简编姐给我们发了好多最近的一些新的奖项的评选，托尼奖是吧，然后在之后还有 Jack Harlow 的演出新增的场次 Jack Harlow。 然后在之后还给我们分享了一些 Shakira 的最新消息。对，之前我们听开播的时候说，现在 Netflix 会有一个个人的纪录片准备要开播了，也是2027年要举办的出道40周年纪念巡回演唱会相应的消息。 Kylie Minogue 再回来的时候，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在舞台上的感觉，会不会跟麦奶奶差不多一种感觉了。好了，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 Santana， 同样也是当年经典，跟 Michelle Branch 合作 The Game of Love。

现在来说，很多在网上的一些有流量的红人，打引号网红，他可以是任何的身份，可以是网红，可以是素人，可以是音乐人等等之类的，包括甚至我们在看到一些综艺的时候，可能都会拿自己的一些故事，自己的人生经历，自己的感情经历，哪怕是自己经历感情最困难的时期，上综艺去获得大家的关注，一波流量的时候来进行再后续的

等之类的，还不是那个年代。我们能看到艺人同样也会根据自己的当下感情状态来及时更新一些音乐，你好比说 Jessica Simpson 之后，然后就是 Nick Lachey 对吧，他作为 Jessica 的前夫，之前那段的前夫，然后自己也是在一段失败的婚姻经历之后赶紧在上线的这一首歌曲 What's Left of Me， 然后当时流量还真的是能够推高的。这首歌曲你在听的时候你会觉得更加的真切，你会觉得真的是一个感情受伤的人在背后他来写出来的最真实的那些情感诉说。而当然在后续你还能怎么来运用这个流量，其实当年还真不如现在对吧，之前你可能还是音乐，你再发第二首歌第三首歌也许慢慢热度就没有了，而现在你可以就直接扭脸唱这首歌就开始上链接对吧。所以对于音乐人来说，现在可能要选择的一种延续自己的这个方式会更加的多元。而接下来继续跟各位来听到的更多属于当时的一些声音，还记得当年在我们听到Nick Lachey Jessica 的时候也会听到 Hilary Duff， 正好也是前段时间在回归的时候 David 同学我们一起聊过一期啊。

Terry Dofto 回归，不管说对于很多当年在支持他的人来说，到了一定的年纪在听他的歌，是否还会有当年的一些回响？但起码来说，就是上一些年纪，有一些硬核宣传可能真的是做不动了。比如说签名这一件事儿，就好比说 David 同学过来说 ，Hillary 这一次的回归，所有的签名都是机签代签这事儿，让人觉得有点不够有诚意。就不是印签就已经很不错了，对吧？就现在全都是前段时间是 Doja 还是谁？哇 ，No 不 ，Cardi B， 哇哇，在网上，然后大家在吐槽的是说，网上买了一个签名的这一个黑胶或是 CD， 然后买过来以后发现是印签，就整个人不好了。你就觉得说你多付出的、多花的这一个一点点的价值完全都没有，本来该给你的一些情绪价值，然后后来就是说还不如机签的。就你可能在底线越来越低的时候，你会回头再望说 Hillary 这样的代签或者说机器签，都已经觉得说已经还不错了，是不是？但毕竟不是本人签，所以再往上挠，其实最顶级的就是应该是当面让本人签，然后再加上给你一个桃心写上吐谁谁谁，这可能是最好的，是不是？现在没有办法，所有人都在回归。2026年是一个好消息，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一些，还有一些诚意的音乐人，能够用更好的一些作品站在我们的面前。而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好久好久没有上线。嘣嘣嘣嘣嘣嘣 ，Duffy 带来的 Mercy。

0: Duffy Mercy。
1: 马上到520了哦，今天都已经19号了，明天就是正式的要跟各位来分享幸福跟甜蜜的时刻了。有没有想好自己要送另外一半什么样的礼物？这次974 Red 嗨舞团继续为各位带来的福利啊，520底价告白送，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最高满5200元送阿考亚海水珍珠吊坠，添加福利官的微信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还有盲盒券，限时福利。登录到北京音乐广播来回复今天的福利关键词面霜或者黑绷带，一起来解锁520心动好礼。将为各位带来的520专属福利重磅开团，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直接给到地板价，平时官网50毫升一瓶，正装要4000多，今天520宠粉破价，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现在只要520元，哇，只要520元，史无前例的价格，所以大家可以尝试来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抢起来了。

晚上不跟各位对，今儿晚上先不跟各位见了，今晚会是泽华，然后明天会是我，所以明天午间中午一个小时听歌，再加上明天小猪应该会过来，我们一起聊一聊刚过去这一个周末的演出，长城电影节、长城音乐节，然后再之后明天晚上的时候娱乐装牌跟各位再见喽。 Let's DT signing out. As you

罗德里戈，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写出了《耳边》这些阿拉胡安斯协奏曲优美的三个乐章的作曲家，他在3岁的时候就已经失明了。他对音乐的激情其实也是跟他的早年经历有关，这包括他幼年听过的兰多夫斯卡羽管键琴的音乐会、维尔蒂的歌剧，他都十分投入地学习钢琴。在家乡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就开始发表作品。就在1927年，他来到了巴黎，在这里和杜卡斯学习，并且结识了像拉维尔、斯特拉文斯基、普朗克、法拉这些作曲家。当时这些作曲家都是聚集在巴黎的，还有他未来的妻子，还有他的合作伙伴，就是土耳其钢琴家维多利亚·卡米。卡米和罗德里戈是在音乐会上相识的，两个人在1933年结婚，随之而来的却是一段黑暗的日子。由于那个时代的一场全球经济危机，他们的生活日益窘迫。为了生计，罗德里戈回到了西班牙，在马德里一所盲人学校当起了教书匠。再次回到巴黎的时候，杜卡斯，也就是他的老师，已经去世了。他和卡米开始在奥地利、瑞士、德国巡回演出。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他们就逃到了萨尔斯堡。罗德里戈，他的女儿后来回忆说，1938年我的母亲身染重病，卧床不起，而此时他们告贷无门。父亲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母亲出院，而父亲卖掉钢琴才能够付清住院费。后来罗德里戈夫妇决定定居西班牙，此时此刻他们随身手提箱里正放着改变他们命运的作品，这个作品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阿兰·胡埃斯协奏曲。

集合在一起，让人不由得联想到他所诞生的那个年代。当然了，也有人会贬低罗德里戈，他的作品呢，也是有人说，哎，只能算是简单的音乐吧。罗德里戈是这样回击他的敌人，他说，我的杯子很小，但我喝的是自己的酒。音乐史专家齐斯描述罗德里戈的成就，他说，他从民族精神当中获得升华，努力地吸取民族的营养，继承了西班牙音乐的传统，才造就了今天的绘画。耳边的阿兰胡埃斯协奏曲是罗德里戈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作品了。

能是出于对于西班牙民族音乐的领会，罗德里哥他们的蜜月就是在阿兰怀斯度过的，所以音乐里面也充满了对于自己蜜月的一个怀念。罗德里哥是在1939年创作出这首著名的使这座西班牙的小城让世界认知的协奏曲。在他的这部作品之后，即便是他的首演有很多人出了打击的言论，还是有很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啦啦啦！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

如泣如诉。罗德里戈的钢琴曲总是使人感到轻松，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位钢琴家，而且在夫人的帮助下，他把自己的作品都录下来，并且在 EMI 出版了唱片《罗德里戈演奏罗德里戈》。那我想这样的唱片我们之后有机会会带到大家耳边的。四手联弹也是罗德里戈作品当中最优秀的部分，它们包括有电影画面那样逼真效果的《辛格·比埃兹的童年》，还有《玩偶奏鸣曲》，这是罗德里戈专门为他的孙女们创作的。罗德里戈对于儿童音乐情有独钟，每天清晨呢，他总是要弹奏巴赫的前奏曲来唤醒孩子们。

罗德里戈的《绅士幻想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版本呢？其实每次听到罗德里戈的这样的一段音乐的时候，我总是在想，总是能够联想到就是过去的辉煌，在黄昏时那种意识的光华。而今天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它是来自于叶佩斯，他来

0: 士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贴心的。
1: 是，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蕉下他们家的这个两款的防晒衣啊，两款都是2026年的春夏新款，一款是宽松款，一款是常规款。
1: 宽松款我们带给您五个颜色啊，紫绿粉灰白，常规款四个颜色，黑蓝黄灰啊。那这个宽松款旗舰店价格249，北广

0: 聆听人类文明美妙的结晶。
1: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2025年全新栏目《经典三重奏》，
0: 新升级经典，重奏更。

来编曲，并且亲自指挥皇家爱乐流行乐团来进行演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我非常喜欢，应该甚至是最喜欢的 Beatles 的一首歌曲，反战圣歌 Imagine， 改编成了一首唯美大气的钢琴协奏曲。好了，上半时段呢，我们也听了大卫阿诺德为007系列电影所创作的配乐，而这张 Beatles 的管弦乐改编专辑当中也有一首是007的配乐哈，也非常非常的有名。那这张专辑呢，是保罗麦卡特尼在1973年为电影007之生死关头而创作的主题曲，大卫阿诺德重新编曲的这个版本，铜锣鸣响，鼓弦惊人，而且加入了一些吉他的摇滚元素，简直是比原版更加像007的配乐。

张，的确呢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点点吉他摇滚的元素，比原版更像007的配乐哈。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单曲呢，名字叫做《挪威的森林》，比较熟悉哈。双簧管和长笛响起的时候，有一种田园交响曲的意境。大卫·阿诺德这个改编有着典雅的东方意境，静谧、忧郁，也充满了诗意。

好了，我们今天最后听到的这首曲目呢，实际上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开场曲啊，Beatles Overture，披头士的序曲，这是一首披头士的名曲的串烧，从 Hey Jude 开始，大家可以听一听里面有多少首 Beatles 的名曲。很难想象，制作这张专辑的幕后高手，几年前还是一位唱片店的打工仔，因为大卫阿诺德制作和指挥录制这张唱片的时候，也不过才27岁。当然，当时的他可能以后也想不到，几年之后他会成为好莱坞的知名配乐家，也成为007电影的配乐师，在音乐的道路当中越走越远。好了，非常感谢各位在今天中午的聆听和关注，我是郭鹏，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西西。
2: 哈喽各位好，我是李红。
1: 那么说到吹风机啊，我们首先要想到的一个品牌肯定就是戴森。
3: 买戴森买的是什么？买的就是一份放心。另外呢，我相信很多人知道戴森这款吹风机的造型被很多的模仿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戴森 HD15 的彩陶波普礼盒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的价格真的合适。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HD15 的这款吹风机呢，它的一切强大还是源于它的 V9 马达，非常替咱们的节省时间。比如说对于现在的很多现代女性来说呢，忙碌是生活当中的主题，我又要去职场，我又要在家里边承担角色，我同时还要自己每天都美美的。 HD15 的 V9 马达能够提供高达110,000转每分钟的这个电极速度和46米每秒的风速，它能够让你比如说我们在极肩的长发2分钟左右就能吹干，及腰的长发4到5分钟，这个就是戴森去给你节省时间，同时在节省时间的同时还不会伤头发。
1: 对，因为我们知道啊，频繁的使用吹风机是容易损伤头发的，但是戴森吹风机内置了智能温控系统和负离子发生器，能够有效的减少对头发的损伤。它能够防止过热对于头发造成的不可逆的损伤，因为它监测出风口的温度要每分钟到40多次，确保温度始终都不超过150度，
3: 保护我们的毛鳞片，
1: 对对对，
3: 让干燥毛躁和失去光泽远离您的头发。
1: 是，那另外一个它非常好的方面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吹头发会担心，比如说家里人睡着了，我担心我吹头发声音太大了，对，但是戴森这款吹风机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担心，它是静音，用了非常好的降噪技术。
3: 这款吹风机就是使用起来非常的享受，同时保护我们的头发，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静音。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的彩陶波普的吹风机 HD15 的礼盒装。这个礼盒里边有什么？4款戴森的风嘴，有这个防飞翘的顺发风嘴、柔和风嘴、顺滑风嘴，还有造型风嘴，帮助我们去日常的造型。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彩陶波普的限量颜色，它是双色的橘色和青色的一个搭配，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好看，有那种马卡龙的感觉。
1: 对吧，没错，少女心。
3: 要知道整套礼盒在官旗2899，有官方的店加上国补2199，今天北广只需要1399，顺丰给您送到家门口。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吹风机或者阿拉伯数字15，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3: 一定要去看看，因为什么？它的防飞翘的顺发风嘴是 HD15 独有的，想要直发也可以用它。另外比如说我要想要打造高颅顶，然后呢我不想头发的自己的炸毛，用它的防飞翘模式特别特别的好用。然后包括它的造型的风嘴啊，包括柔和风嘴啊，适用于我们每天快速的让自己的头发有一个造型出来，
1: 是
3: 这样呢我们的上班其实是可以节省非常非常多时间的。还有一点，今天我们这款吹风机是一机一码的保真，什么意思？就是你在里边会发现一张卡片，这个卡片是可以刮开以后去戴森官网注册的，这样就是保证您收到手的是正品。但是同时也要求您，就是如果您注册了一机一码以后，或者说验真了以后，防伪码验真了以后，就不能再退换货了。其他情况下我们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今天我们的戴森的彩陶波普的 HD15 的礼盒1399块钱，4个风嘴1399块钱啊，这个价格非常非常香。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吹风机或者是阿拉伯数字15，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3: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一天快乐拉满，非遗打卡， 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让你意犹未尽。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我很中意，我在这里等着你，说不定会有意外之喜。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三点钟，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真的是音乐一响起来，整个世界都清静了。就在落座前，我一直忙到了落座前。今天上午赶去北京的西边参加了一个很棒的女性成长思想会。大家知道吗？我们其实在今天围绕了一位怎么说，很特殊的女性人物，因为这是她的生日。我们想借着这样的一个分享会为这位女性来庆生。她叫范崇燕，可能提到这个名字大家觉得有一点陌生，但是如果我提到另外一个

也是被朱熹称为叫天地之间的大人物。范仲淹是范仲淹后人第三世代。我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很普通的5月19号，当我们提到这样的一位在历史上对于我们中华文化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大家会想到什么？他生活在北宋，对吧？我觉得

寄人篱下，然后为官以后始终是清正廉洁，哪怕身居高位，家里也从来不设宴席，而且大多自己得到的俸禄都用来创办义学，周济他的族人。在去世之后，竟然也没有钱去办理丧事，子孙当时都是要靠借贷生活的。我们再来说他的立功。我记得在上学的时候，我印象很深，他就在，因为他是庆历新政的领导者，比王安石变法早了20多年，也是北宋改革的开路先锋。而且就是他在西北抵御西夏的时候，也是提出了很多积极的防御的策略，受到了很多边疆少数民族人民的爱戴。再有就是他的立言，我们大家熟悉的《岳阳楼记》，这个只有300多字的文章，真的是诞生了无数成语跟格言，尤其是我刚才说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觉得把整个个人的那个命运跟国家跟民族就紧密的相连起来。所以参加了这个分享会之后，我有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好像穿越了时光，去和范仲淹这样一位中国的思想界的一位孤勇者跟理想主义的一个灯塔，我真的觉得他是这种灯塔一样的人物，去好好的做了一次深度的沟通。其实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如果有空的话，好好的去重翻一下经典，多读一读像《岳阳楼记》这样的千古的名篇，多感受一下像范仲淹这样天地间第一流的人物。我想大家的那种智慧真的是很快就会起来。所以在今天，我希望我们能够用一段音乐，能够用一段和音乐在一起的时光来帮你做一件事情。我们总说音乐是神奇的，对吧？那音乐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定义我们的生活？你的生活当中音乐都是来如何做定义的？你来说说看呀。

和安稳。这是音乐帮助这样的朋友做的选择，这是用音乐来定义了这样一些朋友的生活。你的生活呢？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有人告诉我，快乐至上。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感受这首歌吧，来自黄子弘凡的一首《我们很快乐》。不纠结明天，不被期待捆绑的生活，对吗？

送给节目的失踪人口回归小月亮。小月亮你回来了吗？欢迎你，我们真的是好久都没有在这个听听聊天室里见到你的快乐。我相信在你这个年纪得到的这个

中也像他一样，到那些自己能够内心被触动到的瞬间。我觉得这样的触动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最真实的一个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像我今天去参加的这样一场为范崇燕女士做的轻声雅集一样，因为我透过她，透过这个范崇燕三。

好的观望一下我们的生活。是的，我们要小停一下。我们一直说被生活拽着走，我们被地球、被家庭、被工作都在拽着走，但是停下来

他的那种合成器运用到的很多的音色，就一如既往像他以前的那些作品。但是我觉得从刚才的这首作品里面，我自己是觉得他比过

很多的人情世故，我们对生活的得失可能逐渐蒙蔽了眼睛，然后你会丢失掉一些东西。在这个里面可能很重要的是你的天真，你的坦荡。而我借着这样的一首歌曲，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把这些再捡回来。

0: 耗速度也是在加快的、那浓度提升的本质就是为了跑赢您的损耗。那第二点就是李红刚刚说的50%嘛，那浓度这么高能不能吸收的问题是不是、那这个就是赫莲娜引以为傲的工艺，也是它一直这么贵的一个原因哈、因为很多它即便把这个浓度推上去了，上脸您会觉得黏黏糊糊，但是赫莲娜它采用的是高成本的冷压乳化工艺、它把高浓度的玻色因封存在特殊的微小液滴当中，当面霜接触到您手心的温度还有皮肤的瞬间、这些微小的液滴就会像定向爆破一样能够精准的穿透我们的皮脂膜、所以说即便浓度很高，它也是能够真正的进入深层作业来帮助到我们的皮肤的啊。
1: 所以说呢，黑绷带这次升级呢，一方面是把里边的玻色因加强了，另外一方面是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皮肤吸收进去啊，我觉得它还是有必要做这个升级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绷带

0: 是不是真的那么的难得？
1: 那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啊。其实在这个欧莱雅集团的内部呢，玻色因是共享的，但是等级和配方工艺是天差地别的。那像我们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主打玻色因的高端面霜，您可以去看看它的浓度大多是

0: 看到它的物流信息，所以说它的保真性是您可以放心的。
1: 对，
0: 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3: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4: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8: 黄灯了，冲过去。
4: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3: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9: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0: 远离 emo，
1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北京时间的16:0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各位周二快乐，我是柯涵。开场我们听到的这首《公路》来自纵贯线，怎么样？有没有现在立刻想要马上出发的感觉？今天呢，其实也是中国旅游日哈，所以说在今天的歌单当中，我们要带你云旅游一下。我特别找到了一些我觉得非常具有各个地方风土人情的一些作品，然后也欢迎你在听听 FM 当中来找到我们的聊天室音乐种草家，跟我分享一下你今年去过最棒的地方是哪里哈。因为每到这样的话题的时候，大家就会在各种互相种草。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还会给大家再放送一个小彩蛋啊，来自于

这首来自赵俊版本的《感连手》，哎呀，听完真的是太魔性了。我的感连手啊，一定是得这么唱，对不对？这是来自最新的《魔力歌先生》这个音综啊。当然，这首歌也是一个改编版哈，原唱呢叫做段兴华，然后它也是改编自甘肃临夏花儿非遗的一个 live 的版本。当然，我们现在在很多的音综当中也是听到对于我们这样一些方言歌曲的改编啊，同样它发扬了我们的非遗的一些文化之外呢，还让它有了更加流行的色彩。比如说我们在赵俊的版本里就听到他强化了电音，包括还有雷鬼的这种律动，会让你觉得哦，原来民歌也那么的好玩，民歌也那么的时尚，然后甚至还会想让大家去纷纷的翻唱哈，这就是特别棒的一点，就是我们能够在现代的舞台当中听到一些传统文化的发扬。那也欢迎你来到听听 FM 当中音乐种草家的聊天室，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在5月19号中国旅游日的今天，你觉得你今年去过最棒的地方是哪里哈？你看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相信大家都多多少少走出去看一看玩一玩，当然我们也会在音乐当中带你云旅行一下，飞跃一下啊，找到的都是一些比较小众的歌曲，比如说接下来卡奇社，这是一个已经消失了的乐队，但他们是来自山东青岛，而这首《日光倾城》呢，就是在2007年他们的首张创作专辑当中的同名作品，当年还拿到了第6届中国金唱片奖的最佳组合奖，一起感受一下来自青岛的日光吧。

这是来自卡奇社《日光倾城》，真的都不忍心打断这首歌，因为它给你营造出来的那种氛围，会让你觉得此刻好像真的是在一个临海城市，然后享受着、沐浴着日光，就像他说的“日光倾城”哈。但是为什么说他们这个组合已经消失？就是因为从2007年，其实他们这张专辑发出来的时候真的很火爆，他们在当年还是引领了中国电子的一个独立音乐的潮流，包括你看听到这种西方的电子音乐，再加上他们的旋律、他们的唱腔、他们的词，其实是很有东方的韵味的哈。然后后来就沉寂了很久，一直到2015年，沉寂了7年之后又发了一张 EP 自在，然后到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音讯了。有可能真的能把生活写出来的歌手和创作者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在自己的生活里的哈，比如说像旅行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在中国旅游日，欢迎你来随时跟我分享今年你去过最棒的地方是哪里。除了在听听 FM 当中，你还可以在抖音来搜索我正在视频直播的账号刘科涵啊，有很多朋友在抖音来跟我分享了哈。好了，我们接着还是在北方继续的游览一下，刚才去到了沿海的青岛啊，还去到了西北。那接下来呢，这个地方哇，真的也是我

怎么样，马挑这个现场的敕勒川来自我们民谣2022的一个现场的演绎版，这个版本真的是我近几年听到音综当中对民歌改编可以说是排在前三的一个版本了。为什么说之前对这首歌情有独钟，就是在前两年我们带着974的听众去乌兰察布的时候，当时我们正好要去乌兰哈达火山群嘛，然后是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我们要去那边冬季游。我就记得我们当时在车上，然后正好是路过一个小山坡的时候，导游就说你看旁边是阴山山脉，然后我的耳机里就正好响起了他的副歌，敕勒川阴山下，天子穹庐笼盖四野，然后我再往左边一看，你知道风吹草低见牛羊，哇，然后我就整个人感受到当时，你知道我们其实采访过马条，然后他就是说对于他的这样一些非常具有西北风情的歌曲，他的创作就是在路上，就是在这样的风景里，所以欢迎你哈，在中国旅游日这一天可以来种草一下，规划一下吧。如果今年你还没有去过内蒙古，没有去过乌兰察布，哈哈，可以去看一看，真的非常漂亮。音乐种草家除了好的音乐之外呢，我们还有好物种草时间。你看我们既然说到了旅行哈，既然要出去玩，那很多朋友肯定要想了，哎，我是不是应该要针对我的旅行去来一些好的产品了呢？那我们之前其实一直在节目里给大家种草的特别适合女孩子的赫莲娜黑绷带，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贵啊，熟悉它的朋友都知道平时官网的价格那是好几千一瓶，但是为什么我们反复的把这个产品来种草给大家，就是因为马上要到520了，我们开了一个520的团，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我们今天直接会给到你地板价，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平时是要4000多，今天520宠粉破价，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听好了，现在只要520，没错，这个价格平时是想都不敢想的，因为太划算了。那黑绷带它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点，就是它添加了30%的高浓度玻色因，所以说它的效果非常好，你抹在脸上会觉得好像脸上真的是绑了一个绷带哈，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能够滋养你的肌底，稳住你的肌肤状态。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非常精致的礼盒装，520你可以送人也可以送自己啊，非常划算。然后我们限时，现在这个数量不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黑绷带，50毫升的大正装到手只要520，而且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份，整整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你是完全用得完的。大家下单之前一定要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啊，加上微信之后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再减5块，抓紧时间回复黑绷带或者面霜吧。

是音乐种草家16:35，感谢你的继续收听。我们今天中国旅游日，所以说在歌单当中带你云游中国。刚才下半段开场第一首，我们终于从北方南下到了云南，也是我们今天的听友哈发过来说今年你去过最棒的地方，投票最多的之一。像我们的米粒，他就说他今年去过的最棒地方目前是大理的喜洲古镇。虽然说古镇的商业化可能比较严重，但是后来他一个人在古镇的村民巷子里转悠，没有人来人往的游客，整个地方给人的感觉都特别好啊！坐在门口的台阶，还有一种什么岁月静好的感觉。当时还遇到了一个在那边旅居写生的艺术家，很惬意。没错，所以我们下半段开场送给大家的就是卡瓦乐队这一支来自云南的雷鬼乐队啊，非常具有代表性。他们在昨天5月18日刚刚发行的《云南怪》，那我相信每个去到云南的朋友都会在你的过桥米线的店那个墙面上看到云南十八怪的介绍，而他们就很巧妙的把云南十八怪放在了一首歌里哈。所以提到云南，你会想到什么呢？我是柯涵，欢迎你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音乐种草家来随时跟我互动。我们要好好的说一说这首卡瓦的新歌，因为10年之前他们就是从云南走出来，带着他们的雷鬼风格一直站上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舞台，来到北京演出，去到很多音乐节演出，也是让很多中国的朋友了解了哦，原来在云南这个地方他们的歌曲，他们的民族的声音啊，加上雷鬼的风格会如此的合拍啊，如此的融洽。那所以说他们这一次呢，这首《云南怪》里你会听到他们去民间采样到了很多老艺术家近乎失传的笛子的旋律就是在我们开场听到的，然后他们还把这一些几乎快失传的笛子的旋律加到了雷鬼的这种节奏当中，然后在一些鼓点上还融合上了非常硬派的那种摇滚的哈，所以会让你觉得这首歌特别有力量。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不是单纯的给你罗列说你看云南十八怪有哪十八怪，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太没有意思了，对不对？你记得他们在这首歌最后提到的那几句词吗？说别奇怪别奇怪，把你的眼界打开，不要再见怪不怪，一定要活得明白。所以说他们在以小见大的告诉我们，如果生活当中你遇到了一些让你感到很费解，让你觉得哎好怪啊，千万不要感到太奇怪，因为什么，世界很大，你要把你的心打开，可以尽情的去探索未知，拥抱变化。最后他们在这首歌留下了一句话，欢迎来到云南哈。所以也欢迎大家在今天随时跟我来互动分享，可以在抖音搜索我正在视频直播的账号刘柯涵，给我分享一下今年你去到过最棒的地方。那既然到了南方呢，下一首歌曲我们就要去到我们974刚刚也是回来的一个地方哈，香港。那这首 Everywhere We Go 送给你。

0: Go， 哇哦，这首歌听起来就觉得真的是在小海岛上，而它也是来自于陈冠希、MC 人、厨房仔还有应采儿。然后他在中间的英文的那一段，其实就说无论坐船、火车、飞机去取上，还是说是从歌词上，还是说是他们的唱法上，哦，其实这么一听区分就很大了。所以说你去到每个地方去打卡的时候，人文风情真的是很重要的。那比如说像我今年去到过最棒的地方，那就是海南的万宁。在今年休假的时候去那边，除了去看看海岛的风景之外呢，还参与了一个非常棒的运动，那就是冲浪。为什么呢？因为在海南万宁这个地方是真的有中国最炙热的逐浪梦想。海南万宁非常出名的就是日月湾，这个地方被评为世界十大冲浪圣地之一，也是国家冲浪训练基地所在的地方。那全年它是有超过200天可以冲浪，而且呢海水的平均温度是26度，它的浪也是非常有力而且稳定的，所以它也成为了国内外浪人心中的黄金浪点。因为不管你是新手还是高手，在这个地方它都能满足你。除了日月湾之外，还有石梅湾啊，还有神州半岛，所以你可以在那个地方选择适合你的浪点。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种棵草视频哈，种棵草视频的音频播客版。
1: 马上就有了。
2: 这是我在万宁学冲浪的一周，每天早起去浪点的生活让我开始理解这项运动。
3: 我们今天来石梅湾，现在是早上7:50。
1: 好大的浪！你有抓到吗？
2: 这句话可能是这周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了。冲浪真的很难，看浪的过程很长。首先相信你的选择，选择好了就不要犹豫，果断开始滑。开始了也不要犹豫，浪没从脚下过就说明它还在，稳了就站起来才能抓住浪。抓不住也没关系，再试一次就好。浪是变化无常的，甚至上午和下午的浪也不一样。刚熟悉了一种浪型，更大的浪转头就会把你打翻。这一天是最开心的，自己抓到了第一道浪，不过3个小时也只抓了2次。这天是一无所获的时候，这是太贪心找了一条驾驭不了的大浪的时候，这是太小心犹豫而错过一条好浪的时候，然后会一次又一次的摔下来。其实从岸边回到海里才是最累的，你要带着板越过无数个很有力气的白花浪，然后进入平稳区，一切重新再开始。
4: 然后咬着，
1: 咬着，
4: 对，就是它有一个那个。
2: 冲浪反映人的性格，也磨练你的心性，更考验你的胆量，以及你是否能时刻保持松弛。不要着急，要有耐心，这是教练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适合你的那道浪，也许就在你回到海里的下一次。
5: 跌倒不一定是失败，只是跌的频率比较快。到底是人生中心外，一直重来也学不来。
1: 冲浪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朋友们。
6: 无数次被自己给笑到，就是努力划水，然后发现浪已经过去了。
1: 是的。
6: 然后一回头发现，哎，还有一个，那我再划两下吧。然后发现又过去了。就人生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划水，然后错过当中，哎，寻找下一道浪。
1: 夕阳就在后面。留一点遗憾给下次吧。拜拜，下次再见。
0: 这是我在万宁学冲浪的一周，来自种棵草的视频。没错，如果你想要看到它的视频版的话，欢迎你在抖音和小红书来搜索我的账号刘柯涵，然后你就可以把刚才的声音变为实际的画面了。所以你看，我觉得冲浪这件事情虽然说是在万宁旅游哈，但是呢它真的是像极了我们的生活。生活当中就是会像海浪一样有起有落嘛，而这些也更像我们在旅行当中那些说走就走的瞬间，都归结为了我们生活当中必须要去学习的课程，然后也是这些瞬间才构建出了更加强大的自我。也欢迎你走出家门，然后呢走出你的舒适圈，多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哈。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

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也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所以接着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当然就是要送给你，来自张震岳在今年的新专辑啊，去年的新专辑跟着感觉走，没错，跟着感觉走，其中浪人的，希望你有机会也可以去感受山川河海。明天下午4点我们再见咯，拜拜各位。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嗯，大家好，我是晨曦啊。很多姑娘都觉得呀，说这个化妆啊，散粉就是这化妆步骤里面可有可无的一步，
1: 难道不是吗？
2: 哎，还真不是啊。有的姑娘就说啊，这个底妆化得好，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其实大错特错。尤其这夏天，化妆的真相就是底妆决定的是你的颜值
1: 哦。
2: 哎，因为我们其实化妆啊，女孩讲究的就是这个持妆的时间。别说半天没到，咱这个妆都已经花了。
1: 对， 对，
2: 所以散粉才是整个妆容的不可或缺的一步啊。这个散粉的存在，它的意义就是给咱们的底妆焊上一层啊锁妆的铠甲。
1: 哎，你这么一说呢，确实这个散粉的作用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2: 没错，
1: 而且呢，很多人对于散粉的这个选择也是很讲究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散粉。
2: 没错啊，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雅丽格斯E大饼。您听听这名，
1: 在这两年还真是挺火的，而且就是找代购买的人非常非常多。首先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啊，咱们发货都是免税的正版，而且是由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的，货源您可大家可以放心。那么我拿到这个雅丽格斯的E大饼的时候，我就发现，哎，这个散粉和我们平常在专柜上在市面上看到的其他品牌的散粉怎么有一点
2: 不大
1: 一
2: 样
1: 呢？
2: 是的，它其实从外观到这个粉质全是满满的细节。您打开这盒，您会发现哈，它是一个五颜六色的分格设计。
1: 对，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2: 啊。对，它有点像咱们女生用的眼影盘。就各种颜色啊。但是呢，这个不是说我们光为了让它的这个有一点点什么产品的噱头啊，或颜值的噱头，而是雅丽格斯传承了十几年的经典专业调色专利。
1: 哎，我看到这些颜色，我会发现，包括它的这个颜色的选择也很有讲究。比如说，我们的是黄种人，你要想显白的话，就得带一点紫调。
2: 哎，对，
1: 哎，粉调。您看啊，它这个E大饼里边的它这个颜色的分格有什么呢？有米白，有嫩粉，有浅蓝，有淡紫，有柔黄等等多种精细微粉均匀去分格的这么一个状态。
2: 是的，
1: 每一种颜色都有专属的护肤的这个定妆作用，缺一不可。比如说粉色和黄色调能够精准的修复肤色的暗沉，提升我们的气色，告别这个黄皮的蜡黄感。那紫色和蓝色能够中和肌肤的泛红，提亮通透感，这个让底妆干净不灰闷。也就是说，我们拿这种颜色其实上脸以后，你会发现脸部皮肤的通透感更强了。
2: 哎，是。
1: 然后呢，比如说白色的哑光粉体负责什么控油、柔焦、隐形毛孔，打造高级的雾面妆感。它每种颜色都是在你上脸之后有一定的自己的作用。
2: 所以说有这么多种风格的颜色的一个设计啊，多种颜色混合上脸，哎，您会有一种不假白，然后也不会说我们的肤色发灰暗沉，也不会有死板哑光的一些担忧。而是那种自然调和成了适合亚洲肌肤的原生裸妆色。而且呢，一开始我还挺担心啊，说这种不同颜色会不会不均匀呀？但上脸一试，发现非常的均匀。
1: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E大饼呢，它还分色号，比如说一号、四号、六号，适合不同的这个肤色。比如说你是冷白皮，你是自然皮，你是黄二白，等等等等，都是能够贴合的。这也是为什么E大饼受到大家喜欢的原因。
2: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近些年非常非常火的这个雅丽格斯的，它叫欢颜蜜粉饼，其实也就是大家口中的这个E大饼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大个的包装，是27克装，色号呢分为1号、4号和6号，1号是哑光白，4号是微珠光提亮，6号是哑光粉白。
2: 是的，
1: 哎，您可以自己去点进我们的链接，然后去看看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然后您再去买。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版本呢是免税版，发货呢是直接从香港直邮到您手中，而且今天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
2: 是的，那这个官方售价要900多块钱了。 啊。那今天我们北广给到大家的宠粉价格是399块钱、
1: 哎。今天我们这个价格还是要便宜一些的啊，399块钱带走27克的一大饼，这个价格非常实惠。那么怎么购买呢？微信上搜索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2: 嗯，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啊，英文字母大写的 E 或者是小写的 E 都可以啊，就会出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
1: 嗯，您点进去以后，哎，它会有几个色号，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给大家说说这几个色号适合什么样的肤质。
2: 嗯，哎，一号色啊，也是哑光白色啊，它非常适合的就是油皮和混合皮啊。全色号里面可以说它是控油力强的，纯正的哑光柔焦妆效啊，能够体现出来我们皮肤的白净和清透的一面啊，而且隐形毛孔的效果非常好啊。如果您是冷白皮啊，自然偏白皮，想要干净的雾面的妆感的话，那我建议啊，这类姐妹可以直接去冲一号啊。
1: 还有什么呢？还有四号，这个是干皮和黄皮的本命，自带的是有一点细闪的柔光啊，但是呢，它不是夸张的那种闪片啊，是低调通透的那种自然的光泽感，提升肤色，增加元气感，保湿力更加的优秀。这个四号干皮上脸不卡粉，黄皮用它显白而不突兀，不是那种假白死白，对吧？让人看不出来，能够达到清透的水光肌。如果您是黄一点的干皮的话，选择四
2: 啊，我不需要化太浓的妆，我就是想要一种呢素颜，但是体现出来我们这个气色特别好。那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六号色，也是哑光粉白啊，它是一个哑光妆。
1: 从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官方售价900加，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399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2: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啊，大写的英文字母 E 或者是小写的 E， 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1: 一大饼呢之所以出名，其实不光是因为它在这个颜色上特别同时它的粉质上也是有自己的黑科技的。
2: 是的，那这定妆粉好不好，其实一上脸您就知道了，这个粉质和肤感就是硬道理啊。一大饼的这个肤感啊，可以说完全配得上它是贵妇散粉的名头。为什么呢？因为它采用的是日本微米级的柔焦粉体的工艺，您打开盒子啊，您就能感觉到不太一样。轻轻的一抹这个粉饼啊，那个粉质呢就是有一种细到云朵，像有点烟雾，有点轻雾的感觉。然后你用手轻轻的拂过，这个软糯丝滑，没有颗粒感，所以说轻晃一下盒子啊，它非常干净，而且很好控制用量。
1: 哎，而且呢，上脸的一刻，您就会感觉到零粉感、零厚重、零假面，触肤即溶，没有这个粉末感或摩擦感或者紧绷感啊，像给肌肤敷了一层隐形的这个柔光膜。而且呢，不刺不卡粉，哪怕是眼下呀、鼻翼呀、嘴角这些一卡粉的这个死角，轻轻一拍基本上就服帖了，不畸线不起皮儿，这个就是它的粉质细腻带来的优势。
2: 是的，
1: 而且呢，
2: 对它呢能够吃掉咱们脸上的油光啊，尤其持出油之后呢，而且它的持妆力呢是飞溅，不管您是油皮还是混油皮的姑娘用它，咱们的 T 区啊不泛油不脱妆，高温天你不管是暴走啊还是通勤呐、挤地铁呀、出汗暴晒呀，妆容依旧是干净服帖的。

0: 干皮的呢也不用担心啊，它会拔干啊或者卡纹什么的，粉质呢自带温润的触感，定妆之后呢肌肤水润不紧绷，全天呢不会卡纹起皮，真正做到油皮能够控油，干皮能够保湿，所以说意大饼才会受到这么多人的选择嘛。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意大饼是27个装，色号有1号、4号和6号，香港直邮到您手上，官方售价是900加代购啊，我看了一下基本上现在是50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的宠粉价399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详细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啊，大写的英文字母 E 或者小写的英文字母 E 就会看到购买链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浪漫收官，午夜玫瑰爵士之夜即将重磅登场，格莱美殿堂级爵士巨星库尔特·埃林领衔献唱，演绎《与我共飞》《自然之子》《是时候说再见了》等爵士金曲，醇厚声线诗意流淌，慵懒旋律浸染夏夜，以绝佳音乐质感为五月音乐节画上温柔句点。5月24日相约国家大剧院，赴一场浪漫爵士乐之约。
4: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5: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4: 找你开会方便吗？
5: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4: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5: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4: 太棒了！
5: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6: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春天，是微风悄悄拨乱了你的思绪，山谷也在窃窃私语。
1: 夏夜的沉默与无力，万事更迭一季，奋不肯生的风平摇曳着一束幻境。
0: 春天是颜色艳了，

春天是渐暖的心想要去沉溺又一场浪漫冒险，娱乐最王牌和你一起用音乐放飞春天。

0: 每次发现新的音乐人呢，作画都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能上几个节目就会在各个节目当中大肆的推荐这个新的音乐人。
1: 是的，因为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其实是有点陌生的，但是听到声音的时候就会觉得，哎，确实弯弯的男生听上去的时候都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0: 你好好讲话，你这样话是别人误解的。没有那个意思啊，
1: 就是台湾地区啊都会这么说，弯弯的
0: 可爱男生。有椅子乐团的身影，特别是副歌部分很像沈巍的，
1: 甚至他在有某一个瞬间，就是那种感觉有点小小的浅吟低唱，闭着眼睛唱歌的感觉，又有点性的。
0: 你在听这样的类型音乐，觉得
1: 不是应该当年喜欢什么擎天柱啊，或者一些硬特别硬核的一些玩具的男生特别喜欢的一个男生的名字。
0: 是，所以我当时在听这张专辑，就说，哎，这个名字好特别啊，就打开听听看。听完以后，发现从第一首歌曲到后面都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适合我的菜的这种歌曲，
1: 感觉就是名字稍微有一点。奇异了一些是吧，
0: 很可爱的，这样的话反而也加深大家去对于他的一个印象吧。然后也是带来一张专辑叫做春子，春天的春，春子跟我们一开始放的这个片头一样，也是跟春天有关系的。虽然这两天的气温呢忽高忽低，但是呢还是有一种春天的感觉的，
1: 真的是会觉得从夏天又稍微往回撤回了一小步。
0: 前两年五一的时候我记得我都已经开空调热得不行了。
1: 对啊，但是你会觉得说五一开空调的话好像都知道说是短暂那两天热一下，说今年其实北京入夏的时间好像提前了10天，提早入夏了，应该就在这两天的时候应该是正式进入到了夏天，
0: 马上就小满了。
1: 对，我们要在夏天这个周二的傍晚跟所有收音机前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娱乐最王牌的朋友们打个招呼，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0: 各位好，我是泽华。前面我们听完了雷晴，然后也说到了丁世光的那样的一个味道，那延续一下好了，这首歌曲叫做无名花香。

0: 众所周知，妮娜姐麦当娜特别喜欢跟不同世代的音乐人，特别是谁红跟谁合作。
1: 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问题，
0: 没毛病，
1: 而且任何世代当中的后辈都会觉得哇，这样的一个
0: 也愿意跟这位很红的老前辈一块就合作，大前辈不好意思
1: 啊，我这样大前辈其实也从他们的身上能够看到很多很大气的东西。尽管说每一个世代的审美会有一些更新和迭代，但是当他们碰撞在一起的时候，那两个世代当中的不同的粉丝凝聚在一起，也很好啊。
0: 是从之前的小甜甜布兰妮到现在的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新歌，是跟 Sabrina Carpenter 所共同合作的这首新歌，可以看得出来麦当娜在每一个年代每一个状态当中她都是与时俱进的，
1: 对，
0: 紧紧跟着潮流不放手。
1: 是的，所以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她的声音也确实就是你不管是在哪一首歌曲当中出来的时候，麦姐就是麦姐，是吧？
0: 对，
1: 她的声音出来之后就好像是那种权威的一种状态。
0: 而且我特别佩服她在舞台上的表现力，现在在舞台上依然很强，那个蹲起啊，
1: 对
0: 啊，
1: 哇，之前那个深蹲，对呀、
0: 啊，哇，这个太厉害了，
1: 是多少个，是9个还是多少个来的
0: 啊？妮娜姐永远证明自己是很厉害的。
1: 对对对，
0: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呢，同样也是强强结合，我们马上跟大家揭晓。广播全

0: 方的歌曲，也是首英文歌，但是因为合作的两个人都是我们会觉得响当当的两位大牌大咖，所以这首歌曲应该会在下班路上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节奏感。
1: 看似不搭，其实也非常搭，因为艾希瑞很多朋友喜欢他的还是他的更加偏民谣一点的感觉作品，不过这些年他也是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加入更多的电子音乐元素的，毕竟电音才是现在的卖票的一个保障嘛，
0: 算是主流吧就主流当中必须要带，
1: 必须得有这个，大家年轻人才喜欢。
0: 对，
1: 然后说到这个 DJ 呢，大家也都知道这个 Martin Garrix 他的 DJ 的票房卖的一直非常好，
0: 一直也是百大电音 DJ 排行榜当中的前列、哎、所以 Martin Garrix 和 Ed Sheeran 共同来合作这首歌曲叫做 Repeat It， 是他们两个人时隔12年后推出的这样一个备受期待的合作的单曲。
1: 嗯，劲儿还是挺猛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把音量声音开大一点，被他好好的包裹住。

0: 现场的这样的一个舞台当中的时候，可能在如果真的是舞台上来演奏、演唱或者演奏这样的一首歌的话，底下全都会蹦成一团，
1: 对，会很嗨很嗨的，
0: 对，欢乐的海洋，
1: 很像那个苏打水的冒泡的那样的一个刚刚打开的一个状态。
0: 是的，哪怕是气泡酒也可以。
1: 不得不佩服黄老板这么多年了，他的

0: 碧晨，喜阳恐黑还怕晒，
1: 但怕晒，
0: 但怕晒。
1: 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心想这多分裂一个人啊！他喜欢天亮，然后害怕天黑，然后想要出去接受这个也不是紫外线，光合作用。
0: 我一看这个歌，我就想到很多女生啊。早些年大 S 是个代表，又向往自然的环境，但是是一个从头到脚都怕被晒黑的女生，
1: 既要又要。
0: 对呀、啊，所以现在很多女生也是这样的心态、所以把它变成歌曲写出来的时候，我倒觉得很可爱。
1: 大家不要换台啊，我们不是要给大家上防晒霜。
0: 但确实可能今天晚上要下雨啊，说山区要来雨了，大家要注意一下。但是过两天的时候，基本上来说雨季的就这一段时间的雨稍微过去之后，晴好的天气又来了，然后30左右度的样子又会归来。
1: 每一天呢都会有一些特别的日子，今天是5月19号，在520的前一天呢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中国旅游日。起源是2001年5月19号、当时呢是建议说以徐霞客游记的首篇游天台山日记开篇之日5月19号定为中国旅游日，也就从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正式的有了中国旅游日了。
0: 所以这一天的话，是不是有很多地方会包括一些景区都会推出一些重磅的文旅的一个惠民的活动？我就看到说是密云啊，密云发布了40000张免费的门票，它涵盖了古北水镇还有一些六大景区，但是也需要提前到一些相应的小程序上去预约。然后北京欢乐谷也会在16号到19号的时候全员半价，那就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是吧？大家去玩的话，抓紧时间。
1: 旅游好啊，大家都喜欢，而且是各个年龄段的朋友们也都喜欢，只是大家叫法不一样。就旅游两个字听起来很有古早味，你懂？
0: 我明白，就是旅游、旅行。然后旅程，
1: 包括现在出去放放风、透透气，这都算是
0: 对
1: 呀、
0: 啊，给我自己放个假嘛、世界那么大，我要出去走走，那不是最早的对于旅行或者旅程的一种
1: 心已远。但是还是能动的时候动一动。但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也挺有意思的，临时起意的旅行有过吗？你有过吗？
0: 我想想，其实还是有过的。就比如说像我们来说，如果工作的安排不是很满的话，可能比如说开个车周围天津。石家庄是吧？周围的两三个小时的车程还可以去看一看的。
1: 哎，那你有过临时起意出国这样的经历吗？
0: 想，但是没这个可能性，临时起意就出国。
1: 你就说先把那个从单位这个事情去看，单位之前就以前也没做过。
0: 那没有出过国，顶多就是去另外一个省份。
1: 来，我们就把这个砖抛出来，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当中，说说看你有没有临时起意去过哪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又带给你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

0: 莫文蔚有很多面，我个人很喜欢她这一面。
1: 但是你会觉得那么高的个子，那么长的腿，在这种古灵精怪的时候，总会感觉说，哎，真担心她能不能跳得特别的顺畅。
0: 你们女孩子真的是给了很多标签，但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越是高个的女孩，其实越可爱。
1: 是啊，就跳起来会有一种格外的。其实是很好玩的了，我觉得。
0: 然后很多高个女生还非常的羞涩，不好意思去可爱，她会觉得别人觉得她哪里怪怪的，但明明内心就是个小公主。
1: 没错，跟身高没关系，我只是说会。

0: 觉得，因为他其实是更走的是那种比较妩媚和性感的路线嘛。
1: 是。
0: 但实际上可爱唱歌的时候，尤其他留短发，包括以前演那个、食神的时候、对不对？那个时候他其实是不惜扮丑的样子，但就是觉得这样女生内心当中一定是有很可爱的一面的，
1: 以及是很自信的，我愿意把我的各种面都展示给大家看。
0: 没错，是这样子的。
1: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爱我的请举手，然后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再看大家所说到的自己临时起意的旅行。你看风吹麦浪就说了、有一次心情不大好，大周一的请假，背上书包坐高铁就出发，去的是威海。
0: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临时起意有的时候是真的要让他记忆深刻的。所以你刚刚问我说有没有临时起意的出国，我觉得还比较难，因为那个需要你提前做好很多的准备，对吧？包括机票也好啊，或者说你的这个
1: 也不用啊，你头一天去订第二天就可以啊，我就有过这样的行为。
0: 好，那护照签证
1: 那肯定是免签的地方嘛。
0: 啊，
1: 你就先说这个下班就去到哪儿。我曾经也有过一次，就是那天下班以后突然间就很想去那个天津滨海，很近、确实很近啊。
0: 对吧，还是近一点的地方，最起码说甭管是开车或者坐火车，一两个小时可以到达的
1: 啊。我吃了个饭然后就直接去了，去完以后然后
0: 我以为你去那吃了个饭就回来了
1: 哎，我有过一次是这样的，就是我说妈天津特别好吃，我妈说真假的，走我带你去、然后我们就去吃个晚餐然后就回来了
0: 啊。那我想有一次我当时也是去到了天津，应该当时那会儿有一个什么奥特莱斯的小镇吧，我忘了。
1: 对，是
0: 对，刚刚是那会儿在推荐开的时候、然后我开车带着家里人就去那儿兜了一圈
1: 购物区，
0: 其实并没有真的购物，只是会觉得说那个下午似乎我觉得说没有什么特别既定的目的地，
1: 哎，
0: 然后又想要说哎，那个地儿不是说好像还不错吗、走我们开车去，就临时起意的一趟出行，
1: 然后回来确实是挺累的，但你又会觉得自己很潇洒。
0: 对啊，就是感觉有一个说走就走的旅程，
1: 我的人生我做主哪怕只有一个晚上
0: 真的是屁股坐得很疼，开车开了来回四个小时、
1: 还有朋友说过年还真冲了一趟泰兰德，当时跟战友就秒订后天的票、

0: 我塞外地卡这样的地方拍照的话，女生是要准备一条在海边穿的裙子的。
1: 在泰国本地买啊，设计师的款又便宜又好穿。
0: 但他们是泰国本土的风格，我猜啊，大妮儿可能想买的那种，就是比如那种在海边上
1: 啊，
0: 一球红色，
1: 有啊，
0: 或者一球黄色，就是跟照片那个跟海岸线的颜色是非常强烈撞色的那一类裙子，白色的，它就会不太好买。
1: 真的强烈建议大家去泰国逛一逛，泰国的本土设计师的品牌做的真的是很洋气，然后价位有非常的合理，合理到就几百块钱就可以买很好看的东西出来了，
0: 哦，
1: 然后你还可以再砍砍价，
0: 反正我上次
1: 顺便练练你的太阴。
0: 我上次有一次在向导当地真的买了一条他们就是那种手搓布料做的染的布，然后做的一条挂脖的包身的裙子，50块人民币，
1: 你看是不是？
0: 但是我洗了凉水之后它就掉色了。
1: 那你穿两次也可以的呀
0: 所以
1: 你买一杯咖啡
0: 的，像你说的这种所谓的物美价廉且实用的，我要再寻觅寻觅。当然你要是说如果在海边穿一个即兴穿一个开心的话，也来也还是可以的了，
1: 嗯，是 的然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当中一块在旅游日这一天说说看自己印象深刻的旅行，不一定是说走就走哈，
0: 对，临时起

0: 所以对爱情还有这种虔诚之心的朋友们，那个 ready 是很重要的，不能说老是希望爱情，然后爱情降临到我头上，你得 ready 准备好打开了，
1: 对，
0: 才可以是双向奔赴的。
1: 对，一个是想要去拥抱爱情，但同时昨天我们也聊了说一定要拥抱，先要爱自己嘛，所以真的好好的滋养着自己，表达自己的时候，一定会有遇到一个时刻可以遇到你真正的对的天命真子或者天命真女，以及会有更多的人来拥抱你。
0: 明天就是520了，所以无论是哪一天，自己好好爱自己，然后同时爱你身边的所有你爱的那个人。当然如果在音乐会演唱会当中你碰到了很喜欢你音乐的人，无论你在哪个阶段，你都会哭得稀里哗啦的。
1: 是的，说的就是这一个吧。我们看到的是林忆莲，她在2026回响巡回演唱会也是在香港启德体育馆圆满的收官了。那应该说在香港开启了这一次巡演的开始站，然后又来到了启德体育馆主场馆，又作为了这一轮的巡演的一个收官站。
0: 香港终于有这个大场馆了，启德呢首先是可以容纳4万座位的4万朋友的这样一个大场馆，这次呢也是全场爆满，它毕竟是3D01年嘛。然后首场献唱《微凉》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被台下歌迷感动的哇，在台上稀里哗啦的。
1: 是因为他也说了，香港对他来说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要把这最后一站放在这里，而且他也专门为了香港启德站专属的全广东歌的歌单啊。
0: 嗯，这个是很难得的。
1: 没错，在其他地方你可能会说还要唱一些这个普通话歌曲，但这一次的话全部都是广东话的歌曲，所以配合上现场灯光啊、特效啊、舞蹈啊以及装置啊，还有音乐的编排，应该也是获得了一众歌迷的好评的。
0: Sandy 的实力不用说了，然后我们从若干的现场演唱当中可以看到他越来越强，这是很厉害的，逆天的。
1: 我是这一次看到他的发色都变了，
0: 是吧？
1: 因为这次是纯黑的发色，而且明显会觉得人更清瘦了一些，就是可见为了这接下来一轮的演出当中不断的在强化自己，让自己变得更紧致。
0: 然后我还特别佩服的一点是 3D 的时尚品味一直很在线。
1: 是的是的，
0: 这次在舞台上依然如此，换上的是立体剪裁的红色的上衣搭配黑色的长裤，一口气带来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从来没有在现场听过 Breathe In and Breathe Out 这首歌曲。这次呢是以这首歌曲作为开场的，它非常有意境感。
1: 对，还要跳舞。我当时看就是他用粉丝饭拍的一个视频，因为他们确实坐得非常近嘛，一定是在内场的第一二排，所以拍到的时候真的觉得仿佛自己也去到了香港启德体育馆去看了这场演唱会。
0: 是的，然后每一趴呢它都会有不同的主题和不同的曲目的编排跟大家见面。最后一趴当然是所有演唱会结束之前大家都会喊 Uncle Uncle Uncle、这次呢带来了两首歌曲的一个 Uncle 作品，分别是激情和你是我的男人。
1: 但是我看到的有一篇文公众号里面，他最后真正跟大家一起唱的是再见悲哀。所以我在想，那不管怎么样，因为这首歌也确实有很好听的歌，那就当作我们在现场仿佛听到了 Sandy 在跟大家全场 Uncle 的这样一首歌，来听听这首再见悲哀。

0: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其实陈珊妮的轻电子是不太好拿捏的，因为陈珊妮老师自己去唱的话，她那种似有似无的那样的一个音调很难拿捏好，但是森林王心凌在这首歌曲当中拿捏的非常到位。
1: 我是觉得她的甜是让这个歌曲仿佛多了一种不一样的味道，所以这就是
0: 还是不痛不痒的。
1: 所以我此前我就是早些年会一直觉得王心凌的歌就是甜甜的小女生爱唱的歌，喜欢听的歌、后来发现其实她的唱功真的很好的呀。
0: 对呀、去演唱会的话你会发现
1: 就是可能会被甜包裹住了，然后让你似乎觉得这首歌只剩下甜，但真的不是这样子，
0: 不是空壳甜，是扎实的甜。
1: 对，是扎实的甜，是齁的甜，是吗？不是，是很难唱的歌。
0: 然后呢，这几天可能是因为天气就是黑的越来越晚了，我每次到这个点的时候我都会很想来一杯咖啡，所以我专门选择了这首歌曲。但是你又会很纠结和犹豫，很怕这点喝完以后晚上会睡不着觉。
1: 我就以亲身的实验告诉给你，我昨天下午3点多喝了一杯咖啡之后，今天早上5点才睡着啊。
0: 妈呀，那你现在的精神状态还挺好的。
1: 还可以啊。就是告诉给你中午一定要盹一会儿，要打个盹，要不然真的没有办法扛到晚上的5点钟上直播。
0: 是，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话题呢也是旅游日，说说自己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个金贝贝这位朋友说的，2018年过年大年初二吃完饺子了，也不知道谁说一句走阿那亚。大过年的选择阿那亚，那可是很多钱呀。订完了住处，然后就赶紧准备要带的东西，大概2点多开始出发的就去了。
1: 哦，那哎，他大年初二哦，还真的哎。可是我觉得那会儿的阿那亚相对来说，因为他去的是我们家，那边的阿那亚，海边的阿那亚，其实相对来说，因为冬天特别的冷，
0: 但是过年的不是就是旺季的时候吗？
1: 但他这个海边的旺季不算真正的旺季，我觉得真正的旺季是从暑期开始，就是6月份以后的旺季，那个阿那亚真的是翻好几倍的。
0: 反正大年初二肯定是比三亚要便宜的。
1: 我觉得对你这样的一个对比应该是对的，所以我觉得那一天的话，他们有可能会在屋里面，守着暖和的房间看着日出，这件事情是很爽的。
0: 哎，
1: 但是在海边吹着海风是冻得瑟瑟发抖的。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就是看那个孤独的图书馆呀，看一下日落和日出啊，是非常美好的。
0: 我有一次是在美国旅行的时候，然后突然间有几天的假期，我说我一直想要去古巴，那我就去吧。然后就是头一天看机票。
1: 你说过这个故事，我觉得真的好酷啊！
0: 这是我人生当中做过的说走就走，真是说走就走。头一天晚上大概是9点多，我订好了票，第二天早上6点多我就出现在机场了。
1: 关键是你的语言不是
0: 那边讲西语，我完全不会。
1: 对啊、
0: 一句都不会，
1: 你就算拿着软件的话，你也是要心里打个鼓的吧？
0: 啊，然后网上还说到那边后必须要付现金，不能刷卡，我就不信这个邪、我说都已经2020几年了，还不能刷卡，怎么可能？去了以后试试打脸啊，天天的打脸。
1: 因为有些小的地方它真的是没有办法刷卡的
0: 啊，
1: 包括我们现在去泰兰德或者说去一些地方旅行，它即便说这种所谓的数字货币支付已经很通畅了，但是有一些小店铺你真的是看不到什么 POS 机啊，还有刷卡的二维码啊，人就是现金。
0: 它那个不是小店铺，是全举国上下都必须要用人民币去刷，不是就是要用那个现金去付现金才可以去支付你的所有的生活。
1: 那你怎么办
0: 呢？我到了以后我还专门选择一家餐厅，然后那餐厅上面写是可以刷卡的啊，我看到了，然后我也确认了，因为那个人正好也会讲英文，然后确认说可以刷卡，然后就放心的吃饭了。吃完饭以后发现就是刷不过去，我去了以后就被卡在那里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因为没付钱，人不可能让我走啊。
1: 是啊，那怎么办呢？
0: 那会儿呢又是国内的凌晨。

0: 我们因为你说脑海当中计划一下里程，或者说真的就像泽华说，说买机票，自己手机一查 APP 上一下载，都是可以的。
1: 对。
0: 但真正迈出那一步的人不是很多，因为我们会考虑说，我独自一人旅行行不行啊？对吧？我如果约伴，我约谁去呢？
1: 嗯。
0: 或者说我日常当中我另外一半他的假能不能请下来？
1: 嗯。
0: 小朋友能不能跟我走？爸妈会不会喜欢那个地方？所以有种种的困难或者一些疑问。阻挡自己的时候，可能这样的一个临时起意的旅行就被扼杀了。
1: 羡慕你们，有好多好多的爱在捧着你们，在保护着你们。像我们这种孤家寡人，说走就走了，好难过。
0: 你在这凡尔赛谁呢？
1: 我一边说到难过，一边嘴角在往上扬。
0: 真的就凡尔赛。
1: 当然，想出去说走就走的话，去公园溜达溜达也行。来，方大同的公园。

没有任何一个女生会拒绝赫莲娜三个字的。首先它真的非常的高级，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呢是茴香，但它这个茴香比较高级，它的是海茴香，而且是高浓度的，一套就可以把补水、修护、维稳、抗初老全部搞定。无论您是熬夜暗沉，还是换季泛红，或者是干燥卡粉，还是皮肤脆弱没有光泽，靠这三件套完全都可以换回来。今天只用在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当中。

0: 我说你这次又去看周深吗？不，我这次看蔡依林。你说身边是真的有很多朋友是真的对于演唱会他是追是说走就走的演唱会。
1: 我其实如果在这一点上来说，我应该是比较开明的。我之前就怕在北京的一些演出我抢不到票，所以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比较宽泛的一个射程，就是会觉得说，哎，如果说，哎，我为了去看这个人的音乐人，哎，重庆可以啊，我可以飞到重庆，因为还能吃一吃玩一玩。哦，这个地方哎可以去趟郑州，好久没去了。哦，沈阳也可以去一趟。我只有到这种想法的时候看演唱会，我会给自己稍微有一个宽泛的设定，就是我可能会为了这个演出我会去另外一个城市突袭一下。
0: 嗯，浪漫归浪漫，这位同事我们离京是要报备的你知道吗？
1: 但我没说。怎么回事？为了工作去看演出的时候突然被泼了一脑门子的冷水。
0: 这就是搭档之间的挖坑。恭喜大毅终于在昨天的时候他抢上了九零蔡依林。
1: 是的，抢到了。然后在五幺八这一天的时候就想说，哦，可以在六月份的时候不用出京报备也可以在北京看蔡依林的演唱会了。哼。
0: 然后这次呢依然是今年也是在这个提名名单当中大获全胜的 Player 这张专辑，以面对内心找到真实自我为核心命题的蔡依林的北京站的演唱会终于来了。
1: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官宣也不用介绍太多，大家对于这张专辑也是很期待了。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宣布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当中的时候，它其实也是九项领跑，真的算是赢麻了的一种感觉，就已经在期待值上已经是拉满了。然后对于包括业内还有包括说评审席的评委们，对于他和他的专辑都是很赞赏的，甚至说他拉高了一个所谓的唱片行业的一个格局。他已经不是在跟自己也不是在跟本地区的人在卷了，他已经在期待是跟国际一个不仅是接轨，更同样希望拉高一个整个唱片行业对于这样的一个审美。
0: 当然那可是蔡依林最擅长就自卷了。而且蔡依林呢一向是无论也非常舍得花钱啊，是在自己的造型上在舞台的设计上从来都是如此的。这次依然也是近30组的巨型机械装置一次又一次的震撼的视觉的感官会在现场给大家呈现，当然也希望一切平安顺利。以及这次呢巡演共有36位舞者和特技演员，9位乐手，一共打造了多少套造型呢？180套。
1: 不是他一个人穿，是大家一起。

0: 两位 Diva， 然后艾娃夏萱一直在说演唱会演唱会，目前还没有看到消息，希望可以尽早可以看到。
1: 是没关系，我觉得说其实两个人都是让我们觉得是在我们的青春记忆当中充斥了很多人的美好的时光和记忆的，所以特别期待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继续的发光发热，然后一边这边开着演唱会，那边要出了新专辑，哇好期待，是不是？
0: 然后又回到那个两个人曾经就粉丝互相叫板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也是两个人彼此更加绽放的那个阶段。
1: 对啊，就是虽然他们两个不会出来说什么，但是各自都在不断的让自己的业务更加精进。
0: 是的呢，
1: 是吧？所以才会在这样的一个当下，我们在看他们的时候会发现说，哇他们怎么都没有变老。我们也不能变老，
0: 确实确实。每年五月份的时候都是演出扎堆的时候，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演出呢，非常值得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国家大剧院2026五月音乐节即将迎来收官时刻，5月24号殿堂级爵士人生库尔特·埃林会重磅加盟午夜玫瑰。

0: 了属于自己的乐趣所在。首先文区主打就是书香好物，然后另外呢雅区呢主打的是梨园国粹，很多朋友喜欢的关于京剧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的小手办在这边都可以感受得到。礼区呢气场是最足，国宴用的千里江山系列的瓷器，还有友谊使者熊猫包等等。
1: 那智区呢走的是传统加现代的路子，然后包括像了龙顺城

0: 导航乌兰察布。
1: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看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0: 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零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0: 这里率先聆听，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每晚七点，锁定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在 FM 九七四，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继续在周二晚间陪伴各位。我是王维，我是 DT。 5月19号也是中国旅游日，这是一个跟诗与远方紧紧相连的日子，每年到了这一天都成为了所有热爱旅行热爱生活的人的节日。话不多说，在音乐当中我们即刻出发。

每次在出发之前啊，都要听一下金志文的远走高飞，来给自己加油跟鼓气儿。继续游日这一天跟过来进行的音乐分享，接下来会是痛仰乐队的歌曲。2008年9月30号发行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整张专辑全部取材于乐队成员在路上的真实生活感受。下面的这一首《公路之歌》，想必也是痛仰在旅游之后的真心写照。

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去往任何的地方，刚到苏州河。而接下来，通过简单的吉他伴奏，赵雷的一句“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也唱火了这一家街边的小酒吧，成为了很多人梦想去前往的地方。赵雷，成都。

萨郑钧1994年发行的《回到拉萨》，这首歌也成为了华语经典雪域民谣。而接下来我们要跟着熟悉的音乐到北京了，属于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呈现，这首 Amazing Beijing， 共同来感受北京的温度与活力，结束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各位，更多的回放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客户

0: OZ 康熙一厢情愿。
1: 还是不爱面会消息，自言自语对牛弹琴，他们都说太不爱你。
0: 队长哪里都是你 2.0。林恒失忆患者。

薛之谦的新歌《人字拖》。那之后呢，我们来听单依纯和周兴哲在2021年的《爱我的时候》。熟悉单依纯的朋友都知道，她是2020年中国好声音的全国总冠军，当时参赛的曲目呢就是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两个人呢因为这首歌结缘，所以呢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是他们的首次正式合作。

0: 全新一小时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又要开始咯。
1: 欢迎收听就听好歌不听话节目。
2: 就听好歌不听话。
3: 就听好歌不听话。
4: 就听好歌不听话。
5: 就听好歌不听话。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0: 大家好，我是吴彦斌。
1: 大家好，我是汪峰。
6: 我是许巍。
2: 我是陈慧娴。
4: 此刻听到的这个声音
1: 属于我齐秦。
2: 就听好歌和你分享。

连续听了两首 emo 的歌曲，尤其是这一首啊，我觉得后劲更大哈。这是队长在2019年的单曲《哪里都是你 2.0 啊，而且网络上的流量那是相当的惊人的。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5月19号星期二的晚上主持《就听好歌不听话》。那么接下来继续 emo 好吗？这位独立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做林恒。2022年，他的 EP《从开始而来》当中的失忆患者。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跨越40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精彩不断的 FM97.4， 收听麒麟在周二晚上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那接下来是避免时刻，各位将听到不是花火呀，夏天青春版。李玖哲落空。
1: 你的初衷
0: 信哲，白小白之未来的你我。

B 面第一首歌，清凉的女声翻唱李玖哲的夏天啊，青春版，相信大家一定会喜欢的。哦，对了，演唱者叫不是花火呀。

李玖哲去年的一首歌叫做《落空》。45岁的李玖哲声音里多了不少岁月沧桑。就听好歌不听话继续啊，那接下来是张信哲、白小白《致未来的你我》，这是他们今年在有歌第二季当中的精彩合作。张信哲是白小白的偶像，这一次能够合作真的是让他圆梦了。张信哲呢也是全程参与了歌曲打磨，手把手指导白小白演唱的细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致未来的你我》。

气后，泪滴突然情不自禁，你我之间从此便再没有交集。感谢你今晚的邀，让我做最心酸的来宾，多想步步冲上台去。

0: 堂，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是一定要焯水的，否则呢不仅难吃还可能有毒，这是很重要的，不管你会不会做饭，这些知识点还是要掌握的。下过厨的朋友呢，大概都听过一个老规矩，做饭好吃第一步，炒前先焯水。以为焯水只是热水简单烫一下，谁知一上手傻眼了。网络教程满天飞，这边说肉必须冷水下锅，那边喊开水焯肉才不柴。刚学会了蔬菜烫十秒最脆，下一个视频又警告豆类不煮五分钟会中毒，搞得人稀里糊涂的，最后实操又翻车，肉照样腥柴，菜照样发苦发涩。不好吃也就算了，更高糟糕的是有些食材焯水这步没有做好的话还会危害健康。这样的隐形刺客厨房里还有一大堆，真的让人头大。所以某类食材要不要焯水，怎么焯，焯多久，冷水还是热水下锅，有什么技巧，今天晚上养生局一个小时给你讲明明白白的。

的蔬菜，如芹菜、莴苣等，储存不当也会转出高浓度的亚硝酸盐。过量的亚硝酸盐进入人体后，会引发高铁血红蛋白血症，还可能在胃内转化为强制癌亚硝酸。第四类呢，就是结构复杂的藏污纳垢的这类型的果蔬，它们也需要焯水，那就是著名鼎鼎的大名鼎鼎的西兰花、菜花、木耳、荸荠，它们也是需要焯水的。因为啊，类似西兰花这种拥有密干净，水流都很难真正的触及内部的缝隙。那么最后一类呢，就是腥味重、血水多的肉类，比如猪肉、牛肉、羊肉、排骨、大肠。肉类的腥味呢，主要是来源于肉里残留的血水和一些具有挥发性的这个柴呀、腥啊物质。焯水能将内部的血水和鼻出形成漂浮的沫。这就是我们说的以上的五类，它们是一定要焯水的。如果是你餐桌上经常会出现的一些菜，那就要格外的小心了。

好的，听完这首歌《落在我生命里的光》，我们继续养生局啊。今天晚上我们主要谈到的就是在生活当中，大家的厨房里啊，需要焯水的一些肉类呀，还有五种。那有的朋友就要问了，哎，这个焯水这时间怎么掌握呀？到底怎么才算是焯尽了呢？一次要说清焯水的细节，因为不同食材呀，怎么焯，焯多久才能更健康美味，那可学问大了。各位记好了，当然我相信可能在男左女右的听友当中，尤其是男听友啊，聊天室里我看他们晒过很多美食，肯定在厨房里那是相当的手拿板钻啊，特别狠，自己太清楚这一切了。好吧，那像我们这些厨房的小白们哈，来感受一下常规的带叶的菜呢，我们一般呢就是15秒到30秒，你可以数数，比如菠菜、苋菜、空心菜、香椿，我们就来它15秒30秒就 OK 了。你就1、2、3、4，就是按你的正常频率数，大概15到30个数字之间，其实也就30秒了。那么1到2分钟的呢，这个就可以用家里的定时器啊，厨房的一些计时器，西兰花、菜花、木耳都需要1到2分钟。3到5分钟的茭白、苦瓜、马齿苋、鲜黄花菜都是3到5分钟。像四季豆、豇豆、鲜笋要焯水10分钟。我觉得这个真的，我感觉我家人好像从来没有焯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我们排骨炖豆角啊，因为东北人特别喜欢在夏天，不管是五花肉做四季豆啊，好像都没有焯水这个环节，这个我们需要重新的更正一下哈。因为你看我们吃铁锅炖的时候，它不就是把那豆角直接和肉拥抱在一起吗？我看它好像没像焯过的，但是从此以后我们要注意一下哈，一定要焯水。我们首先要来说一下，就是为什么要在焯水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小细节。首先呢，健康美味的秘诀呢，就是开水下锅，能尽可能多的保留蔬菜的营养物质和爽脆的口感。第二呢，就是有一些护色的秘诀，比如说加少量的盐、油。盐呢，可以减缓蔬菜里的可溶性营养成分扩散到水中的速度。油脂呢，会在蔬菜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隔绝空气，使青菜保持鲜亮。就是你在焯西兰花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放一点盐和油。西兰花焯多长时间？像考试一样哈，1到2分钟。豆角多长时间？10分钟。最短的就是菠菜、苋菜、空心菜、香椿。还有呢，就是在这个焯菜水，请别重复用。焯过菠菜、香椿的水里，可能溶解了草酸、亚硝酸盐和农药残留，保险起见，最好倒掉换新水。就是这几个含农药可能会很多的哈，大家一定不要在这个觉得好像别浪费了，再干点别的，一定要把它扔掉扔掉。那我们下面说来就是该肉类了，肉类和海鲜，猪肉、牛肉、羊肉、排骨等肉类冷水下锅煮沸到2到3分钟。猪肉啊、牛肉、羊肉、排骨，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用这个厨房的计时器哈，因为自己掌握。有的老人就特别喜欢，哎呀，我能掌握，其实干点别的，刷刷手机就忘了。这个厨房放一个计时器是特别有必要的，就是你手里拿着这个计时器，它一到时间就响了，提醒你。我们看一下接下来鱼虾海鲜，它是开水下锅，就是肉类呢都是冷水下锅，鱼虾海鲜呢都是开水下锅，比如蛏子啊、
鱼啊、虾呀、花蛤呀，都是1到2分钟。在这里我们有一些小小的注意点，优质新鲜的肉类一般不需要焯水，但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很多肉类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如果你有顾虑的话呢，最好还是焯一下，要开水下锅，不要开水下锅，因为开水下锅，肉块表面的蛋白质会瞬间遇热凝固收缩，把内部的血水腥味物质死死地锁在了肉里，很难做到去腥除味，而且肉质呢还会变柴，影响口感。正确的做法就是肉块与冷水一同下锅，开中火慢慢的加热，升温的过程中肉里的血水或慢慢的渗出，最终凝结成水面上漂浮的浮沫，一定要记得把它给撇掉。焯水前最好先浸泡30到60分钟，也有助于去除表面脏东西和血水。对于有身材管理需求的朋友来说，焯水还有一个极其好用的隐藏功能，那就是防吸油。因为像茄子啊、土豆啊、豆角啊这些蔬菜，内部结构像海绵一样，它直接炒呢极其的吸油，如果提前把它们用水焯掉半熟，高温会改变它们的细胞结构，让海绵吸满水分。这样呢，再下锅就是稍微的一翻炒就能出锅了，能够成倍的减少烹饪过程中的油脂摄入，让你的减脂餐既好吃又营养。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养生局中跟大家聊到的，有5类食材一定要焯水，要焯多长时间，不让你记好了没有。

0: 好的，第一时段当中，我大家分享了今天晚上养生局告诉大家的需要焯水的一些食材。那么第二时段呢，我将会到聊天室看看大家关于听完刚才的养生小作文之后是什么感受的啊！一会儿见喽。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 用餐愉快。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4: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5: 好啊，一起点。
4: 哎，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5: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3: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19号周二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这档节目呢是2007年来到各位的耳畔，再过2个月我们就要19岁了，这也算是我们一字头的最后一个生日了。一档老节目也伴随着听友们从他们的学生时代到他们为人父为人母，我们都开始步入中年，不，你们开始步入中年，我已经到了中老年，所以我们都要保重健康，于是有了这个星期二的养生局。大家呢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所注意，就是我刚才在想这些所有焯水的食材他们的时间，就再一次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这个厨房一定要有一个计时器，凭自己的这个感觉还是会有偏差的。来吧，我说到第二十段呢会到聊天室里看看大家此时此刻的状态。有人问我养生这篇文章有电子版吗？肯定是有的啦，如果你要是在1班2班的话呢，我就可以把这篇文章发给你了，但是可能你不在呢，该怎么在这个聊天室里发应该是做不到了。

星期二的晚上，告五人乐队带我去找夜生活。可能2007年在我们和大家第一次打招呼的时候还没有这首歌哈，那个时候我们也抱着带大家去找电台里的夜生活，那时候可真晚啊，是在半夜11:30到凌晨1点钟，所以回过头19年，想想自己那时候也挺勇敢的。现在你要跟我说这节目变到了晚上11:30到凌晨1点，那么各位朋友啊，作为一个奔五的这个中年已经被别人叫阿姨的女子，我必须要说臣妾做不到啊！真的是这个流程哈，从周一到周五的话，那可能就真的垮掉了。所以我们常常会在一些特定的年龄段就听从声音啊，那种命运发出的声音，让我们内心里能接收到立刻能够回复的那个答案，其实是我们那一刻就是给命运的一个答案，知道自己行，我能。其实你很了解自己啊，不要这个说是别人逼我这样做的 ，no no， 其实是你的内心早就听到这个声了出来。此时此刻呢，是在晚上9:37。刚才有朋友问我说，怎么样？昨天晚上咱们没有上500吗？哎呀，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昨天星期一呢，本来就是会买卖息嘛，我们还是比上周一要好一点的，上周一才483位，那昨天还多了5位呢。但是如果和我们巅峰的时候比起来，就是夜夜500来说，确实这段时间上不妨我们来2遍500大巴，看真的会因此而多出12位听友吗？来吧，好像有时候就需要这样的

好像每一次听完这首歌，内心里都会有一句 OS， 这下大家满意了吧。那么亲爱的听友，我的朋友们，如果您还没有登上这辆五百大巴的话，请尽快收拾好行李，登上我们的婷婷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的五百大巴。

一首在2002年，也是我刚刚做广播的时候，许巍发行的专辑《时光漫步》当中的一首《蓝莲花》，是由他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24年过去了，还是会当他唱出第一句的时候，感觉你会一下子穿越幽暗。 两首老歌的的确确勾了一些人上来了。今天晚上我们也算是上了点小手段哈，看看能不能把那12位朋友给带出来，甚至说还能增加几位哈。今天晚上我们小小的努力一下。是啊，有时候生命总会给我们一些思考的时刻，而这些思考也不是刻意为之，而是突然之间在某些讯号到来的时候，花也好，朋友也好， 你会突然间很一下子被惊到了，就这首歌很久没有听了，我都快以为我对它没有什么感受了，但实则呢，当电台里再次传出的时候，你依然会慌了。这种慌不是说整个人不知所措的慌，而是你发现自己为音乐又激活了，就是又有那种能量感了。这就是老歌的魅力所在吧。 因为过去的音乐，我们的的确确要承认，它会藏着那种最纯粹的真情，而且旋律呢都非常质朴。那在校长谭咏麟的所有，我个人如果只选一首的话，我一定会选这首《朋友》。就是通篇虽然不是自己懂粤语，可是就是能够唱出他那种，听出那种他对朋友之间深厚的。

就是每次听到朋友这首歌，就一下子会想起那时候和自己一块唱 KTV 啊，一起唱朋友的朋友们。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再去唱 KTV 了，其实 KTV 也是变得越来越少了，这件事情反而成了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些体验了。确实啊，蓝莲花是很多朋友心中，如果有一天啊鼓起勇气不想再继续的时候，有朋友说这可是辞职神曲。对，我们可能有时候会需要一种上天赐予我们的力量吧，我们把它叫做勇气。我想起加缪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承担人生无意义的勇气。你品，你细品，加缪的作品当中藏着非常多的哲理，而且他是哲理当中我觉得是从西方和东方角度非常能够被东方人的思维认知和 get 到的一位作家。

0: 听这首歌总会想起那部电影，在这样的夜晚，其实也有它送给那些曾经带给过你窒息的爱，让你没有办法在人生里更快乐，幸好他们已经离开了的人。好吧，我们转个身，第三十段来分享一篇和明天有关的暖文章。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浪漫收官，午夜玫瑰爵士之夜即将重磅登场，格莱美殿堂级爵士巨星库尔特·埃林领衔献唱演绎与我共飞、自然之子、是时候说再见了等爵士金曲，醇厚声线诗意流淌，慵懒旋律浸染夏夜，以绝佳音乐质感为五月音乐节画上温柔句点。五月二十四日相约国家大剧院，赴一场浪漫爵士乐之约。
4: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22:01:4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19号周二晚上第三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巧克力的丽。谢谢你在此时此刻还锁定北京乐广播，没有要睡的意思，还想听听下面的暖文章。好啊，今天是5月19号，明天就是520了，所以呢，
1: 有起伏的背影，
0: 听完这首下一个天亮，我们来分享一篇暖文章。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520，爱人先爱己，责人先责心。又是一年520要到了，一个关于爱的日子，因为因同于我爱你，平平淡淡的日子便有了不一样的深意。在这个日子里，如何爱与被爱，是大部分人迫切想了解的话题。我觉得我们与其追逐感情又困于感情，不如爱人先爱己，责人先责心。毕淑敏在《愿你与这个世界温暖相拥》这本书中说，

着别人来爱你，不如自己努力爱自己。你奔向别人，世界中心在彼处。当你用心爱自己，世界的中心才是自己。自爱与被爱，从来都是互为镜子。520，我们爱人，不如先爱己。以下是爱自己的4个层次。学会爱自己，

但最傻的一件事儿，就是亏待自己的身体。身为打工牛马的我们，喜欢用胡吃海喝来解压，喜欢熬夜让灵魂喘口气，每一年都立好好生活的目标，每一年都在糟蹋身体的路上越走越远。可亏待自己久了，身体就会找自己算账，身体小毛病不断，大病一来如山倒，赶忙跑去医院体检，最后拿到一张不及格的体检单。没时间休息的人，迟早要腾出时间养病，拿不出钱养生的人，早晚会掏出钱去付医药费。爱自己从来不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从520这个日子开始，再忙也别敷衍三餐，再累也别怠慢了睡眠，累了就歇歇，病了别硬扛。哪怕生活再怎么刁难，你也有足够的能量去奔赴自己所热爱的生活。二，滋养精神。越到一定年纪，越觉得人需要一些高于柴米油盐的品相。我见过很多人

在精神花园里勤耕耘，人生才不会荒芜。我很欣赏漫画家蔡志忠先生的生活准则，过最简单

清醒的活法。三，取悦灵魂。我认同一句话，一个人最重要的能力，不是你把自己

路边的小摊儿，尝尝地道的美味，看下花园正在新艳开的花儿，世间万物总有一样可以愉悦你。520这一天，去吃想吃的饭，去见想见的人，做喜欢的事儿。当我们学会珍爱自己，就是将幸福快乐的

光很暖，风刚刚好。四，接纳平凡。有人问，你觉得真正完美的人生应该是怎么样的？看到一个很中肯的回答，可以有不完美。

马多年却始终无法长心的你，就认定自己是个失败者。人一辈子最难的便是认识并接受自己。人生没有统一的要求，不必按别人的标准打造自己。你可以瘦瘦的美，也可以胖胖的开心，可以温柔乖巧，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在选择对方的时候，择人先择心。一段关系中

遇到这些不负责任的人，是你灾难的开始。虽然在一起了，你却永远单枪匹马，独自去面对生活的风刀双剑。很喜欢一句话，情侣就像两扇门，共沐风雨，

亲在婚礼上致辞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婚姻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0.5+0.5=1。结婚之后，你们两个要各去掉一半的个性，才能组成美满的家庭。婚姻不是占有，

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

情离得很远，或者说也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走过来了就经历了成长，也经历了爱的修行。其实每一个520的到来都是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爱给予我们的重要性。当然爱不仅仅只是爱情，它包括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对万事万物啊，对自己内心，对许许多多事

0: 首届中国新闻创世集暨潮玩游园会，2026年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免费入场。
1: 我叫七灵，是一只雌性小麋鹿。1870年，我从北京南苑被外国人撞向漂洋过海。听说故乡再也没有我的同伴了。
2: 七灵小妹妹，你已经在伦敦博物馆沉睡了150多年。我想告诉你，40年前，我们已经接回了你的20只同胞。现在，从北京到全国，通过建立保护区、扩散种群、促进野化的方式，祖国大地上已经有1.5万只麋鹿了。
3: 保护麋鹿，保护所有与我们共享这片土地的野生动物。
4: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3: 今天是5月19日，519，后天521，好酒我要酒，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来一个要酒酒爱主题，可以分享爱情长久保鲜的秘籍，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留言互动，分享今日份晚安心语。别活得太明白，做个快乐的中年少女吧。中年是年龄，少女是心态。

梁静茹的爱久见人心，也许受过情伤就不敢轻易再去相信别人，纵然有一腔柔情也要把自己缩在保护壳里不敢释放，但真的认定对方就会义无反顾。爱久见人心，希望每一份真心都不被辜负，每一份爱意都能双向奔赴，当爱靠近时能大胆拥抱。

刘若英，当爱在靠近，好的爱情一定要有底气，有足够的安全感。两个人在一起，即便不说话，也不会觉得尴尬和紧张，想要拼命找话题去维系关系，而是你最放松、最真实的一面，都可以放心地展示给对方。喜欢一个人不需要理由，就是一种感觉和一份冲动，就像张韶涵这首歌唱的，喜欢你没道理。

喜欢你没道理，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久久甜蜜的浪漫。接下来我们就甜蜜歌曲三连击，来听王力宏的《唯一》，刘德华《爱你一万年》，和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有爱，更动心。
1: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4: 又相遇了，欢迎继续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天是5月19日，519我要酒，所以呢我们也会分享一个跟爱情有关的主题，那就是爱情保鲜的秘籍，还有一些温暖好听的歌。那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跟我留言互动。爱上一个人，眼睛不会说谎，感情是珍惜，爱是永恒的追寻，就像这首歌岑宁儿的《追光者》。

追光者来自岑宁儿，爱情想要长久，陪伴是必不可少的。陈奕迅的这首歌唱的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来听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听完这首歌，我们继续温暖三连，来听孙燕姿的《永远》，SHE 远方，单依纯另一种答案。

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该怎么跟你描述那种感觉呢？就像你看到路边的花都开了，你觉得真好看啊，什么情绪都融化了。这个世界总能接住一个你，不管怎样。真的不要为了某一个的到来放弃原来的那一个，因为被不满意就觉得灰心。要说晚安了，最后用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结束今晚的节目。能有一人相伴到白头，是多么浪漫和幸福的事情。我是道道。

0: 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0: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一点钟，此刻还清醒。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三点钟，此刻不想睡。

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四点钟，此刻睡不着。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

0: 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

0: 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

0: 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浪漫收官，午夜玫瑰爵士之夜即将重磅登场，格莱美殿堂级爵士巨星库尔特·埃林领衔献唱，演绎《与我共飞》《自然之子》《是时候说再见了》等爵士金曲，醇厚声线诗意流淌，慵懒旋律浸染夏夜，以绝佳音乐质感为五月音乐节画上温柔句点。五月二十四日相约国家大剧院，赴一场浪漫爵士乐之约。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放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茉莉。
2: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3: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4: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5: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6: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5: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2: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7: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

0: 在这样一个日子当中，先大声的对各位说一句我爱你。北京时间的7:05，这里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1: 各位好，我是郭鹏，我们是
0: 鱼鸟组合。
1: 耶，520这一天要大声的说出我爱你啊。不过我觉得我们现在年龄也确实到了，就是说这种话一点羞耻心都没有。
0: 这为什么要有羞耻心呢？我不理解。
1: 不，
0: 勇敢表达爱意，你觉得羞耻吗？
1: 你现在绝对不理解。
0: 嗯，
1: 但是你问问20年前的你自己，
0: 会觉得这是一件需要慎重的事情，会不好意思，当然不会觉得羞耻啊。
1: 我们为什么觉得就没有这种烦恼呢？因为我们面对小耳朵，每次都是满满的爱意，对不对？
0: 所以你看，今天通过早安闹铃清醒歌曲就来向各位告白了。第一首歌来自新裤子的《我爱你》。
1: 嗯，
0: 今天是一个勇敢说爱、大声说爱的日子。那今天呢，应该很多人已经安排好了，下了班，哎，或者是不是在中午午休的时候，就已经约了你需要去表达爱意的那个人，去吃一顿浪漫的午餐、晚餐，送上你精心准备的礼物啊。所以你今天的安排是？
1: 我昨天已经把礼物送完了，然后问了一下我们家那位，你给我送准备礼物了？他说啊，谢谢你，太好了。我说那我有礼物没有？我说没有，就请我吃顿饭吧。
0: 哦，你还会给自己已经安排好台阶了，已经。
1: 对呀、啊。
0: 因为我知道 PD 是
1: 自己不下该怎么办呢？
0: 我知道他是有准备的，所以我才敢往这边比划哈，才敢往这边问。因为老早之前就开始跟我嘚瑟了。你看这个好吧，我跟我们家那位买了520的礼物，
1: 我就没敢问你这边啊有礼物
0: 没有？
1: 你看
0: 很平静，
1: 这不是又就不使眼色了吗？是不是？
0: 主要是这样的，没有吧？也不生气，也不遗憾，
1: 那
0: 就已经到这一步了，你知道吗？
1: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有点心如止水的感觉。不，错了，我们今天是应该大声说出爱、勇敢表达的一个日子，是不是啊？
0: 好了，那一开始还是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听到我想岔开话题了吧？不想跟你聊啊。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0: 那既然今天这么多人都有约会的安排呢，我们还是先要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究竟怎么样。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8.6度。今天白天呢，受低层的偏东风影响，天空是比较阴沉的，最高气温是24度。夜间天气以多云天气为主，最低气温有16度，体感比较前几天还是偏凉的，还是要提醒您及时的添加衣服，小心着凉感冒。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阴转多云，东转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是24度，最好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5%啊。总体来说呢，今天还是一个波澜不惊的一个好天气啊。这个16度到24度太舒适了，对不对哈？
0: 那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都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爱呀、关于情感啊、关于礼物这样的话题。哎，今天呢，小组同学另辟蹊径啊，来跟大家聊一个关于表白的话题。有请小左。
4: 又到了氛围感满满的520，爱意翻涌的日子，总让人忍不住回望年少心动的瞬间。每个人的青春里或许都藏过一份小心翼翼的喜欢，藏在心底反复纠结，辗转反侧不敢言说。表白从来都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积攒了无数日夜的偏爱与勇敢。有人借着节日氛围鼓足底气，有人怕遗憾落幕果断奔赴，有人凭着一腔赤诚大胆告白。不管结局是双向奔赴还是默默收场，勇敢袒露心意的瞬间本身就是最浪漫的事。今天咱就来说一说你难忘的表白时刻，当初又是怎么鼓起告白勇气的呢？
1: 这个事儿，这个答案，鱼子答案我熟，
0: 你的答案我也熟，甚至我还有专门一期声音星球。
1: 哟，真讨厌。
0: 听到了我单压丝了吗？
1: 你的答案我熟的是原因是我老早就问过你，说我从不跟人表白。
0: 是的。
1: 我说那你要很喜欢对方怎么办呢？
0: 我暗示他，
1: 我有的是招让他跟我表白。
0: 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1: 哎呀，这是你看最高级的这个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姿态来出现，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知道吗？
0: 是这样的。但是关于 PD 那我可就多了。
1: 哎，
0: 我甚至有一首专属的 BGM。想不想听一下杨宗纬的那个男人？
1: 这个我呢确实是表白爱好者，表白爱
0: 好
1: 者。
0: 来说出你的故事。
1: 我有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啊，就是如果你现在这种特别心潮澎湃汹涌的时候，我甚至是觉得 就是我一定要表白，表白这个事本身
0: 就一定要让对方知道，结果已经不重要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心意。
1: 话是这么说了，但每次结果不怎么好的时候
0: 还是会难过，
1: 还是会难过，但是那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就不吐不快嘛，你一定要让对方知道。
0: 所以为什么你的 BGM 全部都是苦情的？
1: 对对对，
0: 哪个男人爱着你，
1: 今天呢来我们七点十分的时候
0: 永远爱着你，
1: 给各位预测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一些，
0: 今天 KTV 就唱那个男人，
1: 今天我们
0: 有，我决定临时换歌，
1: 有新的声音星球要上新了啊！而且这个人呢，他其实也是以唱这个情歌来出名的啊，所以在520这一天来送给各位哈、啊，嗯，
0: 是。那今天我们把第二首带大家早秀 KTV 的歌曲换成那个男人，你觉得怎么样？
1: 我没问题啊，你行吗？
0: 行，
1: 我今天唱的全是那个男人，
0: 硬着头皮行。那就这样，我也不给你留什么后路了，我就把一开始打算唱的这首歌曲先播出去了。
1: 哎、真的吗？
0: 真的真的。既然是520
1: 那个歌不好唱，
0: 要跟大家聊到关于表白的话题，怎么能没有一首 Ava 萧亚轩的表白呢？来，好想跟你表白。

0: 多年以后呢，在听这首歌曲呢，觉得歌词和歌曲所反映出的态度截然相反。就歌词呢是什么，就说不出口。
1: 我一直很有自信。
0: 哎，但是什么看到你又说不出口。
1: 对。
0: 然后你听歌曲里面，感觉大女王范儿在那狂跳，
1: 你知
0: 道吧？
1: 这是什么？这是我的内心活动。
0: 对。
1: 内心已经汹涌澎湃，但是在你面前表现的波澜不惊。
0: 我懂了，这个前半段呢，实际上就是鱼子当时的内心活动，就是好想跟你表白，但是最后结果怎么样？让你跟我表白。
1: 是这样的，但是你知道哈，这些老歌经典歌曲还得时不时拿出来拍拍灰尘给大家听一下。
0: 为什么？
1: 刚刚呢，在我们的小耳朵群当中，我看到了有一位小耳朵，然后说这首歌怎么听起来挺像那个
0: 《魔戒
1: 少女》的卡路里。
0: 有，忽然有种这首歌曲经典歌曲被亵渎的感觉啊！
1: 那倒不是亵渎，两首都是非常好的歌曲，但我脑海当中只有四个字：倒反天罡。明明这首才是经典啊，那首只能说风格会相似一些，但肯定是要这首出的更早一些嘛。
0: 但是今天我们不是说到了你是怎么鼓起这个表白勇气的啊？就跟让大家来说自己的故事啊，140字小作文也可以，简单也来说也可以。有一位朋友呢，鲁迅说是我们比较少见的小耳朵哈，他说我跟爱人是在妙峰山遇见的，当时我一看，我一见钟情，一个猛子就追了上去，问他要联系方式，下山也聊了几句，现在是我儿子他妈。
1: 哎，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就这种你看对眼了，然后冲动的想要去问一个联系方式，会有好的结果。但你知道这次我遇到了这个特别尴尬的事情，
0: 也有人问你要联系方式。
1: 那没有，周末的时候我不是去参加婚礼了嘛，然后前一天晚上呢就陪我的闺蜜一起彩排，到相对来讲比较晚一些，她有点担心我，她就说啊，那我把你送回酒店去吧。我们就慢慢悠悠往酒店走的时候，快要到酒店门口，突然有个男士冲上去，问她说你好，我可以那个加你个微信吗？然后她以为是第二天比如说什么需要配合的，类似于就工作人员什么之类的，就有点懵。她说啊，是有什么事儿吗？她就说、哦、我就是觉得挺那个，
0: 你长得挺好看的。
1: 大概也没有这么直白，大概就是说我就是感觉挺好的，然后想跟你认识一下，方便加个微信吗？然后他就尴尬了两秒钟说，哦，那可能不太方便，因为明天我要办婚礼。但是我觉得哎，在婚礼前夜还收到这样的，可能不能算表白吧，
0: 心里我觉得应该还是挺高兴的吧，
1: 很开心。
0: 对啊，
1: 然后转头就给她老公发了过去，我说你看吧，刚刚她送我回酒店门口，然后又被人要微信了，你可得好好珍惜啊。
0: 也确实啊，这怎么说呢，也这个嘴上虽然是这个强硬的拒绝啊，但心里感觉还是美滋滋
1: 乐开花啊。
0: 是啊，这个有点想起了那个男生有的时候呢鼓起勇气上去一下，这下其实也挺难的，因为毕竟原来有那个著名的那个砖头的故事嘛。同学，这块砖头是你掉的吗？
1: 对，但是你看哈，是这样的，可能你第一次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迈出这一步，但有些人真的我觉得就属于那种随地大小药。
0: 真的吗？
1: 就无所谓，觉得说反正我问一个嘛，问10个总有一个能问到的。

0: 谁都不希望被退而求其次啊。
1: 今天我们说这个所谓的这个表白也还是有一定的门道的啊，不能随便到随地大小要，好不好啊？
0: 你真的说的我好气啊，人家也没有要我
1: 呀。人家没有这样嘛，我就跟你说说，就比打一个比方嘛，是不是？来看一下大家怎么说啊。这

0: 中场休息的时候就会拍一下，有的人就会趁镜头拍到自己的时候拿出戒指准备求婚。其实有一年有个哥们儿特别惨，就大家都觉得旁边人鼓掌的时候啊，他拿出戒指，旁边那个女生愕然的看了他一眼，然后把饮料泼了他一脸，然后就走了。
1: 那就是
0: 并不接受
1: 啊，对对，但是我觉得没有到泼一脸吧，
0: 啊，你听我说，
1: 有点过分了吧？
0: 啊，管他过不过分，最简单的就是大家后来分析，他肯定不喜欢他，他估计也不只求了一次了，你懂吗？
1: 哦，就是觉得很讨厌这种死缠烂打的这种方式。
0: 对，可能因为他并不要接受他嘛，对不对？
1: 所以你看，一开始的时候怎么说来着？鱼子的套路是什么？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所以表白之前的时候，有情感专家专门解释过，说并不是你以为的说，哎，行不行？有枣没枣，我打一杆子，这个心态在里面。表白其实更多的还是要前期的很多的这种拉扯暧昧，然后你几乎可以确定对方心意的时候，你最后他是临门一脚，而不是说上来之后，我觉得这人挺不错的，哎，我有枣没枣打一杆子，那可能别人也会觉得你不够慎重。
0: 咱们今天怎么节目做成了这样呢？
1: 情感专家
0: 变成了情感专家是吧？而且你看，有个幸存者偏差，为什么我们小耳朵这么幸福？大家都是已经有主的人了，对。
1: 但说不定还有没有参与到话题互动当中，默默在这里拿小本本记的
0: 人，
1: 对不对？
0: 哎，没问题啊。520这一天如何大声去表白呢？各位这个成功人士，不妨来分享一下各位的经验。然后呢，不成功的也可以说你们失败的教训，让我们乐呵乐呵。

0: 早安音乐秀，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关于表白、关于爱、关于浪漫、关于520的歌曲，因为今天是5月20号，我们要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表白故事啊。
1: 是，但是呢，果然是我们的小耳朵哈。桑葚说，为什么手碰到又收回去了呢？因为有静电呀。
0: 来录一期那个早安剧场吧感觉大家今天啊有疯狂撒狗粮让大家甜到齁的、也有这种一直在破坏浪漫意境氛围的啊。但是你看很多的小耳朵们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表白故事，现在光是看这些文字还会让人有一种老脸一红的感觉。
1: 哦，是吗？
0: 你比如 YY 有提到这个说、见面的第二天我在单位接到了电话，对面就嗯嗯啊了好半天，我就赶紧找了个小角落，我说你想说啥。

0: 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2: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3: 我是燕珠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行。

0: 一定要好好努力啊，再创辉煌啊。
1: 那这不是，这还是比较直接的，就我觉得给他们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建议嘛，就觉得不要因为现在的这部电影火了以后，流量大了以后，哎，盲目的开始接拍一些流水线的作品。
0: 这个让我忽然想到了那一年那个什么中国好声音结束以后，李健认真的对单依纯说，咱们要安心的蛰伏两年啊，咱别着急，就立刻就圈了，立刻就火了，是吧？
1: 我觉得他这话还是非常珍贵的，就是给新人演员的这种戏剧的成长之路吧，算是有了一些忠告。
0: 但是对那些还没有看片的人朋友来说，我觉得你如果不看的话，可能就错失了一部近十年的华语豆瓣评分最高的一部影片。
1: 而且你还记得当时我又跟你讨论过，说有段时间我就基本上只去电影院当中看一些特效大片，我觉得这种剧情长片什么之类的，他之后也会再上流媒体平台的嘛。但当我看完这部影片了之后，我就想对当时我自己说一句，太狭隘了，这部影片还是真的要去大荧幕里面看，感受会非常不一样，跟你在家里面对着

0: PD 最近去跟女生表白又失败了。静瑜碰到了 PD 说，
1: 为什么呀郭 PD？ 你是因为害怕不敢说吗？
2: 不是，你看我这么社牛的人，我会害怕吗？哎呀，我在那个女生宿舍楼下都

0: 你唱的比王菲标准。
1: 母语母语，
0: 王菲，你唱的比王菲标准。
1: 王菲已经非常标准了，真的，我觉得她为了这首歌真的很厉害。本陕西人亲自认证，陕西话非常标准。
0: 宽宝说：“鱼子开嗓永远有惊喜啊！”来。

0: 小耳朵们今天都有一种
1: 云云说吓得一激灵。
0: 你刚刚这段，你知道刚 PD 给我清唱的那时候是没有伴奏的，你来自己试一下那个。来，我先教你陕西话该怎么唱。说你刚刚那个发声非常好，但是有一些音还是不太标准。
1: 哎、阿鱼真的好严格。
0: 你来跟我念一遍哈。
1: 啊，
0: 月亮耶张张搞，
1: 月亮耶张张搞。
0: 对对对对对。非常好，齐白马郭石桥，
1: 齐白马郭石桥，
0: 石桥晚，
1: 行了行了行，可以了可以了，你还让我都念完啊？
0: 不，后面那个不是更快吗？
1: 嗓子不行了，嗓子不行了，太吓人了，
0: 小耳朵们，
1: 下次能让我唱个旦角吗？
0: 来，你这样吧，那就王菲那段给你好不好？那个是旦角，
1: 以后，
0: 我们俩换过来好不好？
1: 好吓人，好吓人。
0: 然后西风不是雨说，我方向盘都控制不住了。夜的黑说 ，PD 你还是。在那边吧，大家是不是上班路上都已经不困了，也不累了，是不是？
1: 哈呼呼说：“哎呀，给唱的憋得通红啊！”
0: 他是可以看到视频直播，
1: 对对对对对，
0: 看到你刚刚在唱的整个的过程当中，
1: 脸红脖子粗的啊，是是是是，现在确实啊。
0: 嗯，但你看，想要成为人生的主角，当然也要注意自己日常的护肤。
1: 嗯、
0: 今天在520这一天，也给大家带来了520的限时破价福利，在我们的974嗨购团护肤界的明星大爆款海蓝之谜精粹水已经给大家上线了。
1: 对，
0: 现在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
1: 嗯、
0: 睡”到微信公众平台。
1: 水水

0: 停下，进抖音直播间看郭鹏到底红不红。我红的主要是我的人气
1: 脖子
0: 对，但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美白的一些东西，是不是？
1: 是的。那大家来看一下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平时官网是要1400多的，今天520宠粉破价到手两瓶正合适啊，两瓶正装合计300毫升只要520。
0: 是的、
1: 算下来一瓶只要260，这个价格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0: 是的，520的表白日呢，我们其实知道啊，每年的520其实大家比较纠结的还是选一份合适的礼物，那就要有心意，要有质感。今天各位哈，已经520了，所以今天最起码，比如说咱们下单以后，老婆一问，哎，今天我的礼物呢？你看。
1: 下单了，
0: 当然在这儿的是吧、
1: 是，只不过还有一段时间把锅甩到物流头上但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合适，520男生当爱人的心意好礼，非常棒的一个选择、那也要跟大家说清楚为什么这么便宜，是因为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没有税费啊，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
0: 对，
1: 那它的有效期相对来讲比专柜要临期一些，是到27年的3月，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呢，大家对于这种精粹水来讲每天都要用，更何况我们也跟大家解释过，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水，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虽然叫水，但它其实是99%的精华配比，再加上1%的这种豪横配方，所以大家日常养护早晚都能用得到。
0: 是的啊，
1: 你看油皮用了以后可以稳住水油平衡，干皮用着补水，上脸清爽不黏腻，我们给自己皮肤最好的呵护，来当自己人生的主角。
0: 好了，来各位欢迎来到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水字来下单抢购，好不好哈？
1: 来吧，520的这份浪漫，通过礼物传递到对方的心里。你喝点水，
0: 我喝点。一会儿呢，跟大家说一下，8点有全新的一期《声音星球》啊，如果喜欢的话，在520这一天了，可以来听一下这一期关于周慧的《声音星球》，好不好啊？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3: 看展览，玩手作，买周边，不只是市集，是灵感爆炸的现场，是脑洞大开的天堂。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2026年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免费入场。

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